0: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1: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0: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1: 我，付，再点。
0: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1: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0: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2: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2021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八成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0: 你多穿点啊，
2: 也是此时的我们。
1: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了，
0: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3: 爸爸，什么是爱国？
4: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3: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4: 你爱我们的家吗？
3: 爱。
4: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3: 不会。
4: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3: 嗯，
4: 你的。

设施种植业提质扩面工程。今年全市持续投入各类财政资金近12亿元，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引导作用，撬动社会资金约20亿元投入现代设施农业建设。

我市通过打造怀来医养康养、崇礼运动康养、夏花园社区康养、赤城温泉康养、坝上四县生态康养五大示范区，建设京张高铁沿线养老服务示范带，京津来张康养游客持续攀升，今年以来已达6.4万人，同比增长12.53%。环保方面，张家口海创环境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入选全国算力加垃圾焚烧适配榜单。该公司在我市落地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将为张家口发展绿色算力。

解家长的焦虑，关键不是消除焦虑的本身，而是切断焦虑的一个传染链啊，重建家庭情绪稳定的一个状态。我们说怎么做呢？啊，其实哎，不妨哇，当焦虑来袭的时候，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三问：一是这样的想法有确凿的证据吗？二，这个最坏的情况发生的实际概率又是多少呢？三，即便发生，我有哪些应对的资源呢？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家长也能降低一些焦虑的程度。其次，我们也不必苛求孩子快速的收心，给孩子一段适当的一个适应的时间，要求孩子立刻的恢复上学的状态，反而会适得其反。第三，关爱孩子的时候也别忘了关爱自己。那么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才是孩子最安稳的一个支持的系统。尝试着，我们可以把这个爱好捡起来，运动、阅读、社交，不管多忙，哎，挤出来一定的时间给自己做一些事情。其实这也是缓解家庭开学焦虑的一个良药啊。同时，这个专家也提醒了，家长在工作和生活中的情绪很难做到一点都不影响孩子。啊，有时候我们家长回去难免啊，今天情绪不是很高涨。当我们家长情绪上头的时候，可以适当的跟孩子表达，但是啊，要注意，要更多的用什么"我"开头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少用。

0: 报警电话，同时远离事故现场，防止出现二次伤害事故。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4: 北医三院崇礼院区是全国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获批单位，也是中国冰雪运动员医疗基地，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全面接管，同质化运营。依托北医三院优势，围绕运动医学科、骨科、康复医学科、心内科、儿科、消化内科、疼痛科等学科，总院长期派驻专家团队在崇礼院区开展诸多学科临床诊治工作。院区环境舒适，设备先进，让您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北京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详情请关注官微。
5: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6: 治疗肝病到传染病医院，
7: 治疗结核到传染病医院。
6: 医院地址：桥西区西苑北路24号，咨询电话8202112。
8: 安全常识要牢记， AI 主播来普及，智文说常识。
0: 人员密集场所遇到火灾或拥挤踩踏该怎么办？一起和智文来看一看，如果在人员密集场所遇到火灾，该如何迅速逃生呢？公共场所一般设有火灾报警装置，按下即可报警，有时需要打破玻璃，

0: 一般设有火灾报警装置，按下即可报警，有时需要打破玻璃，还要及时拨打119。选择逃窜乘坐电梯。当浓烟弥漫时，应冷静观察烟气流动方向，顺着同一方向沿着墙壁边移动边寻找出口。逃生时尽量低姿前进，不要深呼吸，尽可能用湿衣服或湿毛巾捂住口和鼻子。在等待救援时，要尽量防止火势和烟雾蔓延到自己的所在地，另外要待在容易被发现的位置。如果在人员密集场所遇到拥挤踩踏，请从这些方面注意保护自己。到公共场所先了解地形，找到紧急出口，发现有大批人群朝自己过来，尽量避开，躲在一旁或蹲在附近的墙角下等人群离开。一旦进入人群，不要在人流中停下，不要逆人流行进，否则易被推倒。不要贸然提鞋，弯腰捡东西，系鞋带，保持镇定并稳住重心，防止摔倒。尽量向侧方移动，移出人流。如果可以，抓住身边牢固物体。人群异常拥挤时，左手握拳，右手握住左手手腕，双肘撑开平放胸前，以形成一定空间，保证呼吸。看到别人摔倒不再前行，大声呼救，告诉后面的人不要靠近。一旦摔倒，双膝尽量前屈，护住胸腔和腹腔的重要脏器，侧躺在地，两手食指交叉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两肘向前护住双侧太阳穴，还要设法靠近墙角。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6: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7: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8: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9: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10: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8: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9: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8: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11: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

资讯领先一步，热点随时跟踪，民生百分关注。1074民生直通车，知晓天下民生趣事，共享世间百味人生。

车祸万象，民生百态，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民生直通车。步入深秋啊，我们知道这个天气也是越来越冷，而且对于我们刮上一阵风。在这里就给大家提个醒了，如果说眼睛进东西的话，千万千万别耽误了。怎么回事呢？最近啊，只是谁也没想到的事情，一阵风吹过来，只是以为是普通的迷眼，没想到眼睛里居然扎进了近百根带倒刺的细刺，而且是越揉扎的就越深了。这两天，上海的一位李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件惊险事儿。前些日子，他在路上骑车，当天的风很大啊，他突然感觉到左眼进了异物，下意识的揉了揉眼睛，刺痛感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是眼泪直流，还有刺痛感。回家以后，他反复地用自来水来清洗眼睛，但是依然难受。他想着，也许睡觉能好转，可是到夜里实在是疼得不行啊，扛不住了。凌晨一点多的时候，赶到了当地的医院眼科急诊去就诊。接诊的医生啊，检查以后也是大吃一惊啊，因为李先生左眼眼睑结膜、球结膜、角膜缘和泪腹等多处是密密麻麻嵌满了黑色的毛刺异物，不少的异刺已经扎进了眼内的组织深处，眼球明显充血，角膜上大皮有还有着脱落啊，因为这个数量太多，门诊无法一次性的清洗干净，就这样医院紧急安排了手术。术中仔细的勘查，一共取出了近百根细小刺状异物，放大以后啊，才发现这些细刺杀伤力是十足的啊，头部尖锐，肝身上是长满了一排排的倒钩，就和鱼钩一样。那么医生解释，像这种带有倒刺的这种结构，一旦入眼，越揉那扎的是越深呢。受伤之后，你再揉眼自行的冲洗，哎，很有可能就把原本浮在眼表的异物啊，推向了更深的位置。根据形态判断，这些细刺大概率是秋季随风传播的植物的果刺，或者是种子的纤毛。医生说，每年啊入秋风大的时候，眼科急诊经常会碰到这样的病例。所以说你看这样非常可怕的一种小刺，哎，还真的不是偶发事件啊。在前段时间，浙江杭州的小丽在和朋友一起爬山的时候，就有七根的黑刺牢牢地扎在了结膜和眼睑上，翻开以后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细小，但是眼睛非常的不舒服。为什么秋天更容易中招呢？一般来说，每年的九到十月份啊，是不少植物果实成熟，准备传递种子。那么果实上的一些倒刺呀，还有就是表皮毛呀，啊，都是在成熟之后脱落的，它就会随风到处的飘。迷风的时候可能会站在我们的裤腿啊、鞋带上，遇到了大风就直接的不小心的吹到了眼睛里。那么我们说怎么办？所以说有些人要格外当心呢啊，比如说骑行，还有就是我们骑电动车通行的人，特别是外卖员，行进的速度快，迎风的时候异物啊很容易就吹到了眼睛里，这时候最好戴上一个护目镜。还有就是户外的工作者，包括什么环卫工人啊，还有就绿化的养护人员，哎呀，建筑人员，还有就是我们说的秋收的农忙人员，长时间在路边荒草草丛附近作业的，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秋游和露营爱好者。秋天的草地啊，还有就是荒地中，这种带刺的植物是比较多的，孩子在这个草丛中玩耍的时候，尤其要多多的留意这个眼睛进异物。我们说怎么办啊？千万千万别揉，也不要自行的取出眼中的异物，可以用什么棉签啊、镊子呀、手指，哎，轻轻的挑出去，或者是挑这个异物，或者是揉眼睛，都只会是加重损伤，还可能会把这个异物啊推向眼球的深处。那我们说正确的该怎么办呢？首先来说，轻轻的眨眼睛啊，我之前听过一个方法，可以轻轻的咳嗽啊，轻轻的咳啊，这样的话靠眼泪啊能不能把这个异物给带出来。还有就是啊，撑开眼皮啊，用清水或生理盐水来进行冲洗啊，动作一定要轻柔。如果说冲洗之后发现这个

疼痛感、异物感仍然存在的话，赶紧去医院眼科，同时告诉医生事发的场景，比如说我大风骑行啊，草丛附近，方便医生快速的判断异物的类型。最后也建议大家啊，如果说您大风天骑车通勤的话，最好是戴上护目镜或者是防风眼镜。另外取出了这个异物之后啊，一定要遵医嘱进行复查，防止细小的断刺残留引发慢性的炎症啊，同时要做好眼部的一个防护。其实我们说秋天啊，出门吹吹风很惬意，但是眼睛的防护可千万别不当心啊，转给我们这个身边骑行的朋友或者说是露营的朋友，秋天出门的话多留个心眼儿。

说到这个开车出门露营啊，那么今年有一种出行的方式是很受大家的追捧。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车放到后排，铺上床垫，哎，打开显示屏上啊，看一部电影，十分钟不到，普通的家用车瞬间变成了移动卧室啊。那么今年的假期，低成本的床车旅行是走红全网，不少的游客改装家用车当临时的住所，一方面可以省下高额的住宿费，而且这样的一个方法还被很多人吹捧为便捷的出行方式，但是还是有很多的隐患的，比如说安全的风险，非法改装，多就这种种种的这种多重的隐患还是存在的。其实要说近两年吧，我们说床车的旅行热度就持续走高，很多的车企，尤其是电车，更是推出了什么所谓的露营模式，一键成床的功能等等，让家用的车轻松的变成了移动卧室，进一步带火了这种出行方式的风潮。看似是性价比拉满的旅行方式，实则是利弊并存，争议一直都在着。我们来先看一看啊，其实有不少啊，就最近的有网友就表示了，你看啊，这是有网友分享了自己今年假期出行的这一趟啊，他进行了一个总结。咱们首先来说费用。四川的周女士啊，说自驾国庆期间自驾去了甘南藏族自治州，全程采用的是船车的一个出行，在景区的服务区啊，或者是正规的露营基地过夜，仅仅是花费很少的费用或者是免费的，他说直接省下了3000多元的住宿费。他表示啊，国庆期间啊，优质的酒店价格高还不好预定，那么品质一般的住起来又不是很舒适，因此选择了带上气垫床睡袋在车上过夜。他说这样的方式既灵活又省钱，正规点位的配套设施也能满足基本的出行需求，晚上找一个配套好的服务区或者是正规的露营的基地啊，花上20块钱左右就能安全过夜，不仅可以使到这个卫生间这种使用和水，那么有的露营地啊还甚至可以洗澡，相比野生的这种露营地啊也更加的安全一些。但是有人就产生了这样个一体验过后啊，就感觉就不尽相同了。他说不是全程的乘车，途经啊也发现这个也会是什么在外头住2天啊，去酒店住上1天，进行一个休整。他说啊，这个谈到了这个体验，他就说床车的模式啊省钱也很便捷，但是也存在着什么空间相对狭小啊，服务区的夜间呢是比较吵闹的，洗澡不方便等等。啊，他说短暂的住上几天还可以，中途的话必须找一个酒店来进行休整。所以说你看，大家都体验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就会发现可能很多人觉得哎比较的舒适啊，也能接受，但是有些人表示可能体验感就没有那么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位成都的赵女士分享了自己今年自驾南昌的省钱攻略。

全程花了就是怎么说，虽然是油车啊，开销是很划算的。再说这两天的住宿仅仅花了多少钱，几百块钱啊，有几天是住在了车里啊，有几天是住在了酒店上。这样的话他说你看省了一个什么大头，但是你看这个油车开窗过夜吧是会有

蚊虫呀，包括关窗易缺氧的这一个难题。所以说你看针对这样的一个现象啊，现在很多的电动车或者新能源车啊，它就推出了专属的露营模式，几秒钟或者数十秒钟可以放平后排的超大的一个后排，形成一个整体的空间，搭配上车顶帐篷呀，尾门的拓展设备等等啊，我们说后尾罩，实现了一体化的一个露营体验。那么新能源车啊，凭借着还什么呀，就是放电外放电的这个优势，让床车旅行从将就出行也变成了大众自主选择的一种出行方式。所以说这个方式啊，被大家越来越多的去接受和采用，但是随之而来的各种问题也是比较凸显的。首先来说就是安全的风险，因为很多人是把后排座椅直接放倒的。我们知道家用车的安全体系仅适配乘客端坐端正落座啊，系好安全带的一个状态，倒了之后安全带是无法贴合身体的。如果说车辆出现了急刹碰撞，人员是极易被甩出去的。另外气囊的一个错位还容易造成二次的伤害，这个伤亡风险也会大幅提升的。这是一点安全项的。还有一点就是床车没有独立的供水排污和供电系统，很多的车主吧，他依赖的是公厕啊，公共的水资源，完成什么洗漱呀、做饭等等的生活需求。所以说，现在就存在着一些问题，什么部分的车主随意的占道做饭、倾倒污水、丢弃垃圾等等，将个人的出行成本转嫁到了城市的公共资源上。有些人甚至会影响到周边居民的生活和景区的经营秩序。同时不少的床车旅客会扎堆去什么酒店周边进行取水、如厕、驻停，也给酒店的正常运营带来了一些困扰。当然了，还有一种比较极端的什么，它进行一个拆改，比如说自行的拆除座椅、改装车内的床铺，这都属于是车辆的非法改装啊。如果说出现了问题啊，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啊。同时如果说您车辆进行了改装的话，如果发生了一些意外的话，保险公司是有权拒赔的。所以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啊。对此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的教授胡鹏辉分析，床车旅行走红不是偶然。那么今年国庆迎来的热度峰值，核心在于什么呀？性价比高呀，性价比的优势比较突出。现在每到了这种假期，这个酒店的溢价就非常非常的严重啊，服务的性价比严重失衡。而且这个国内新能源车的保有量大幅的攀升啊，让普通的家庭都具备了床车出行的一个基本条件。以前的小轿车可能不太方便，但是现在你看有很多的车，它已经给你考虑到了这一点。那么真正让床车火起来的主要原因就是价格。可能你看平时一二百的房间，到了国庆假期或者出游的一个高峰期的时候，房价能涨到上千元。但是您说这个服务能进行那跟上吗？能不能也进行同步的升级吗？未必。所以说你看很多人不是付不起，而是觉得不值啊。所以说床车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选择。当然了，在专家看来，对于普通的汽车变成移动的卧室，存在着安全的风险和法律的风险。短期看是省钱的，长期看并不提倡啊，也是不可持续的。如果说你看这种蹭资源成为了普遍的现象，是咱们说这个酒店也好啊，可能会更为的这种反感，或者是他的抵触情绪会更强，可能会倒逼出更为严苛的一种限制措施来。所以说你看在这个胡教授看来，这个看好他这种底层需求，但不看好他现在这种粗放的状态。床车旅行想要良性的发展，需要补齐两大短板，一是安全规范。那么行车中这个必须要明令的禁止把后排放倒，车企宣传的时候也应该把这个一键乘床的应用场景做一个明确的划分。另外就是配套的供给，正规营地收费合理的这种我们说所谓的这种露营地也应该去跟上。当然了，专家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考量，但是我觉得大家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也是值得讨论的。

所以说您怎么看待当下比较火爆的床车旅行呢？您会选择在车上过夜，还是去旅游目的地住这样的一个溢价的酒店呢？也欢迎大家把您的观点告诉我们。

好，北京时间的8:55啊，也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守护，同时欢迎大家在每天早间锁定 FM 107.4，锁定博文明天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

0: 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预知风云，掌握未来。

0: 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滨河中路，从工业桥到五一大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张家口市传染病医院开设传染科、肝炎专业科、结核病科、肠道传染病专业科、动物源性传染病专业科、血液专业科、介入放射学专业、中医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桥西区串窑街1号，咨询电话03132184921 03132184921。
2: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2: 我们从不同处。

0: 宠物，
1: 嗯，
0: 那我宠物过敏，那我最好还是不养宠物，脱离这个过敏源哈、啊。有条件的时候脱离，当然也包括一些搞卫生。那我这个尘螨过敏，那我家里也要搞一搞卫生，把这个尘螨能剪除掉啊、
1: 嗯。
0: 再有呢，就是药物，咱们的药物呢，包括这种抗过敏药物、抗炎药物，常用的包括这种鼻用的糖皮质激素啊，口服的鼻用的抗组胺。

0: 怀疑过敏疾病的时候，还是咱们建议到医院啊，规范的去诊治啊，检查明确。
1: 规范的诊治啊，检查明确您的病因和有规范的用药哈，我想这是让大家更少的受到过敏性鼻炎侵扰的一个方法。那么您看，我们有很多听友本身可能受到这个慢性咳嗽啊，这个气道高反啊，这样的困扰哈。那您看我们在很多影视剧里哈，会看到有一些人存在过敏性问题的时候，他会引发剧烈的这个气道反应啊，哮喘憋气啊。那么我们怎么能避免发展到那么严重的一步啊？
0: 一个呢，就是如果确诊了过敏性鼻炎，咱们积极的去规范的治疗，包括中药西药规范的治疗，把它完全控制住或者说治愈啊，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它也就尽可能不发展成咱们更严重的疾病，哮喘啊。如果一旦有了咳嗽不缓解，持续8周以上啊，伴有这个气短喘憋，那我们更应该去积极的

0: 啊，还有一部分人他就是跟鼻炎相关的啊，鼻后滴流综合征啊，上气道综合征，
1: 嗯，
0: 还有一部分人他是其实是一个消化道的疾病，反流食道炎，
1: 嗯，
0: 他总表现在啊，咽喉部的不适、反酸、烧心，
1: 嗯，
0: 有但不明显，他表现为咳嗽，
1: 嗯嗯，
0: 那他可能反反复的咳嗽对他生活工作有影响了，他来呼吸科看他的咳嗽，经过详细的诊查，他不是一个咽喉炎、气管炎，它其实是一个反流食道炎、
1: 嗯、
0: 啊，用一些治疗反流食道炎的药物，它的咳嗽就好了。
1: 嗯
0: 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也算在咱们慢性咳嗽范围内。
1: 嗯
0: 啊，
1: 所以慢性咳嗽是一个症状，
0: 症状
1: 啊，它背后的病因可能又是、
0: 嗯、
1: 有很多种类型的、嗯、所以这个如果您出现了一个长期的八周以上的咳嗽不缓解、
0: 嗯嗯、
1: 哎，慢性它就被界定为慢性咳嗽，是需要规范的去就诊的，哎，让医生来明确您真正的病因是什么啊，那然后才能够对因去做治疗、
0: 嗯、
1: 来改善慢性咳嗽这样的一个症状。
0: 嗯，是
1: 哦，所以如果是过敏引起的啊、
0: 嗯，
1: 那么去调整
0: 抗
1: 过敏、
0: 啊、
1: 哎，
0: 如果
1: 是
0: 感染
1: 引
0: 起的，那咱们去用抗生素消炎。
1: 嗯，如果是反流食道炎引起的，
0: 那么就去用一些抑酸药治反流食道炎的药物、
1: 嗯、啊。所以表现为咳嗽的，
0: 对，
1: 哎，这背后又有很多的病因、
0: 嗯、
1: 哈。所以究竟是对症治疗还是对因治疗哈？
0: 嗯、
1: 这个其实是取决于
0: 先确诊
1: 一个智慧的患者如何去就医啊、
0: 嗯，
1: 如何去完善检查，对吧？
0: 嗯、
1: 配合医生去做相应的排除。嗯、
0: 对，既要智慧的患者，要智慧的
1: 医生、
0: 啊。嗯，他可能不是一个呼吸道的病，但他表现为咳嗽，到咱们呼吸科来看病。
1: 嗯，
0: 咱们也要去综合判断，明确他到底是什么原因。
1: 嗯，
0: 确实，咱们发现有很多人是一个消化道的疾病，啊，这个时候咱们不能漏诊、误诊。
1: 嗯，
0: 啊，明确诊断以后，规范治疗，他的症状、咳嗽症状也好了。
1: 嗯。那这些问题会相互交织吗？你看我们有听友是说，嗯，她是70多岁的女性，然后这些年来就更容易做风寒感冒啊，一受点凉哈、啊、就感冒，然后本身自己又有这个老慢支啊，就是入冬一有冷空气呢就容易咳，又有胃食道反流，有这个流涕的反应，所以这些问题会是一个叠加的呈现吗？
0: 嗯，主持人你好，你刚才说的这个患者呢、嗯、他确实是一个多种因素的反反复复的千言不愈的一个难题哈。
1: 嗯
0: 嗯，他单独去治疗一个因素解决一个原因，可能他的难受还不能缓解，需要把他所有的这些病因问题都解决掉。
1: 嗯，
0: 当然呢，嗯，咱们中医也有咱们的优势，可以综合辨证施治、
1: 嗯、
0: 也就是把这个疾病人体

0: 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0%，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滨河中路，从工业桥到五一大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五一大街到工业桥，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青路，从至善街到清水河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钟，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3: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4: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5: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3: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小时，咱就能到了。
4: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3: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0: 你是小仙女。
1: 哎呀，这瓶盖我打不开呢。
2: 哦，没事没事，我来我来。
0: 遇见我之后，你是万能侠。罐头打不开。
1: 罐头打不开，来给妈妈。轻轻松松啊。
0: 遇见我之前，你惜字如金。
2: 那个，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我整个人我就是特别的。

0: 还能唱。
1: 我是你的软肋，
2: 我是你的软肋，
1: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3: 爱自己。
4: 看新闻，
5: 办政务，
4: 享服务，
5: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4: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5: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6: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

0: 承担侵权责任、
1: 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预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滨河中路从工业桥到五一大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五一大街到工业桥，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平门大街辅路从西坝港路到北外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青路从至善街到清水河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0: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

0: 雨晴当前温，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我们总是对吃献上最大的虔诚，
2: 一天至少问自己三次吃什么，
1: 却忘了对粮食抱有最高的敬意。
2: 请客吃饭最重要的是排场，点多了没吃完，哎，没事儿。
1: 一颗颗饱满的谷粒承载着生命延续的能量。
2: 哎，先生，您点的外卖到了，祝您用餐愉快。
1: 从田野到餐桌，每一餐饭都是自然的恩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节约粮食，节省生命能量。
3: 朋友们，我是消防宣传公益使者武军。家用电器不能超负荷使用，用完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不要在电暖器上烘烤衣物，以免发生危险。
4: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1: 忙碌的上午，让耳朵放松一下，畅想记，畅想听，107.4畅想记。

0: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1: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滨河中路，从工业桥到五一大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五一大街到工业桥，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长青路，从至善街到清水河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03134011855。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3: 治疗肝病到传染病医院，
4: 治疗结核到传染病医院。
3: 医院地址：桥西区西苑北路24号。咨询电话：8202112。
5: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6: 好的，已添加。
7: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8: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9: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8: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0: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7: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1: 爸妈，我回来啦。
9: 闺女回来了。来
8: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1: 爱是记得，是陪伴，
9: 多吃点儿。
12: 香吧。
11: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3: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14: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13: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4: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13: 八方趣事，逗乐段子，饮了这碗茶，大家慢慢聊。1074开心茶馆。
15: 我们祖国的艺术真是丰富多彩，
16: 哎，多种多样。
15: 除去舞台艺术以外
16: 啊，
15: 我们中国还有手工艺品。
16: 哦，您提的就是工艺品。
15: 对对对
16: 啊。
15: 再有就是我们祖国的书画
16: 啊，
15: 我们的墨笔字在世界上占一绝。
16: 书法吗？
15: 对。
16: 嗯，
15: 大家都知道
16: 啊，
15: 我们天津写好墨笔字的不少。
16: 对，
15: 天津有五大家。这五大家
16: 呀。等等
15: 啊，
16: 天津写好字的几大家？
15: 五大家。
16: 四大名写家。
15: 哦，
16: 啊，
15: 您遗漏了一位，
16: 华梦颜赵啊。
15: 哦，华梦颜赵苏。
16: 苏是谁呀？
15: 华是奎，孟广惠，严修，赵元礼，苏文茂，五大家。
16: 哦，您也

0: 是一位名写家。
1: 当然了，
0: 怎么没见你写过字啊？
1: 啊，我写的字很少。
0: 哦，
1: 你要是到天津和平路，那是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两侧商店林立，你一看那个匾
0: 啊，
1: 哦，这个是华世奎写的，嗯，这是孟广会写的，竟是他们写的。
0: 对，
1: 全天津市您找去，哪块匾是我苏文茂写的？
0: 还真没有。
1: 他值钱就值在这儿
0: 啊？不，怎么呢？
1: 他缺者为贵。
0: 是，哦，这叫缺者为贵呀、啊！
1: 你要市场上堆积如山的东西，那小白菜就五分钱一堆了，对，是不是？
0: 您这是值钱的。
1: 那当然是
0: 啊！
1: 我不但能写，我还能画。
0: 画什么呢？
1: 国画。
0: 国画家，
1: 我们中国的国画家很多
0: 哦，
1: 像古代的画家，唐伯虎、米元璋、郑板桥、赵子昂，这全是古代的画家。
0: 嗯，
1: 我们近代的画家像齐白石老先生，
0: 对，
1: 张大千、普心愚，
0: 南张北普嘛，
1: 哎，这全是名画家。
0: 嗯嗯，
1: 他们是各有所长。
0: 哎，
1: 唐伯虎的美人画得最好，
0: 对，
1: 米元璋的山水最佳。
0: 嗯，
1: 郑板桥的竹子一绝，
0: 各有特点。
1: 对了，他们是各抱一角
0: 啊，
1: 我跟他们比上，我比他们强。
0: 您呢？
1: 啊，
0: 强在哪儿啊？
1: 我全行，
0: 全能画。
1: 对了，你说是山水人物、草虫花卉、工笔的、写意的，甚至梅兰竹菊，没有我不能画，
0: 全才呀、
1: 嗯、这就是我最大的优点。
0: 不简单，
1: 可但是我也有缺点。
0: 这一个人的缺点总是难。

0: 简单，可但是我也有缺点。
1: 这一个人的缺点总是难免的，
0: 不过我的缺点我认小喽。
1: 您的缺点是
0: 画什么不像什么。
1: 不会呀、夸了半天自己不会画啊。
0: 这个人敢不懂得客气，这不是客气吗？
1: 这是客气话，
0: 哪能说是画什么真不像什么呀、有时候我画个美人让您这么一看
1: 像个美人，
0: 像周仓、
1: 还是不会、还是不会啊。
0: 这是说个笑话。我从小就喜欢画画。
1: 您呢？
0: 我过去是美术系的学生，后来由于条件的关系啊，又给我转到中文系去。

0: 我先问问您吧，这个北京大学在哪儿啊？
1: 这位还对我抱有怀疑的态度。
0: 不是这意思，跟您打听打听。
1: 这在哪儿我还不知道吗？
0: 啊，
1: 北京大学在北京啊。
0: 你这不都废话吗？
1: 啊，
0: 天津大学还在天津呢。
1: 啊，
0: 我问你具体地点。
1: 具体地点
0: 啊，
1: 北京离后门不远，这个地名叫沙滩。
0: 我这个地方说的倒对，
1: 这是我的母校
0: 啊。您那个北京大学的校长是哪位啊？
1: 校长
0: 啊，
1: 这我不能提。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是徒不言师。
0: 哎，
1: 说出来太不尊重。
0: 我没有那么多规矩。不，您不提出来别人不知道。您可以提提这个北大校长。
1: 我们校长姓周，名德山，号叫哈莫。
0: 哈莫哪俩字？
1: 哈就是虫子边一个人一口的和字。哈
0: 莫呢？
1: 莫就是虫子边一个莫名其妙的莫。周哈莫。
0: 对，周蛤蟆呀。操
1: 周先
0: 生。行，别还鞠躬呢，礼节还够深的。别说了、
1: 啊、
0: 人家各位老观众都知道，周蛤蟆是我们说相声的北大校长，姓蔡，叫蔡元培
1: 啊。您说那是前任校长，我说是我上学的时候我们校长就是周德山。周蛤蟆，
0: 周蛤蟆还当过校长、
1: 啊、那没错，
0: 那可能是同名同姓。
1: 嘿
0: 啊，
1: 我在我们学校是高材生。
0: 您呢？哦，
1: 我给我们全学校都露过脸。
0: 哦，这是什么时候呢？
1: 哎呀，提起这话可早了
0: 啊。
1: 您知道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姓康，叫康有为，听说过吗？
0: 太听说过了，人称叫康圣人。
1: 对
0: 啊，
1: 我就在这位老先生面前露的脸。
0: 露的什么脸呢？

0: 共有560名蠢徒。
1: 这蠢徒还不少呢。
0: 哦，他们每天全有什么功课呢？每天除去专门功课以外，每到星期六的下午还要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
1: 哦，
0: 康圣人一听很不满意。
1: 为什么呢？
0: 废除八股文章那是康有为的主意。
1: 对啊，
0: 现在我校友提倡八股，这好像在学术上跟康先生有点反对。
1: 那个康先生怎么表示的呢？
0: 康圣人心里虽然不乐意，但是脸上并没有带出来。
1: 有学问的人吗？
0: 还是满面带笑。后贵校校长，既然你说到这儿，康某不才要在贵校献丑，我出个题目让他们各位学生

0: 准交头接耳，
1: 怕你们作弊呀、啊。
0: 对
1: 啊。
0: 第三，作文的时节不能使铅笔，不能使钢笔，
1: 使什么？
0: 利用毛笔作文。
1: 为什么呢？
0: 刚才我说了
1: 啊，
0: 墨笔字最吃功夫。
1: 哎，
0: 你写文章，你如果要是搭得上，
1: 我演
0: 不但要看看我们写的文章好坏，还要看看我们笔法如何
1: 啊！
0: 说话把卷子撒出去，开始作文。
1: 哦，
0: 到了25分钟一收卷，
1: 怎么样？
0: 发出去是560张卷子
1: 啊，
0: 收回来的才82张，
1: 其余那些个呢，
0: 全是白卷，
1: 没敢写，
0: 没敢动笔，
1: 多难呢、啊！这玩意儿
0: 题目太深
1: 了。嗯。
0: 可是这82章呢，我们校长还得要挑选一下。
1: 挑什么呢？
0: 有那个不及格的不能给外人看，
1: 怕人笑话。
0: 校长拿过这篇这么一看，
1: 嗯，
0: 这篇词句不佳，
1: 词儿不怎么样，
0: 这篇字体

稍有不慎，火灾随之。火灾遥远的路途，复杂的路况，都会给救援力量增添阻力，甚至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时刻牢记消防知识，预防为主，防患于未然。首先我们来看农村火灾多发的原因有哪些。一是电气线路老化，短路或撕拉乱接电线

0: 我上肛门，
1: 那没有办法，我的垂涎范围就是肠道，你最好到肛门。
0: 哼，我到肛门科去看看呢，六楼到肛门科了，刚到肛门科这么一看，那什么，你还得转牙科，因为什么呢，你的牙都快掉出来了，还得归牙科。我一想，我这牙上我这旅游来了啊。
2: 说马瘦毛长蹄子胖，老两口子睡热炕，老头要睡着热炕头，老婆偏不让，老头抄起大门栓，老太太拿起擀面杖，老两口子冰当当当打了个大天亮，把炕也晾了冰凉，谁也没猫着睡热炕。我给大家说一小笑话，什么事儿呢？我本人的实事，我有一个哥哥脑子特别笨，他念书的时候，那时候念私书，就念的叫百家姓，就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就这么两句，溜溜学了一个月愣没会，教上边往下边，教下边往上边，老师把他叫过来了，过来过来，站那儿了，念赵钱，念赵钱孙李，不要那念，光要赵钱孙李，不要那念，光要赵钱孙李，怎么跟我学呀？我妈说了，把学费交给你就跟你学，这你倒懂，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念三遍，赵钱孙李，赵钱孙李，哎，念底下，周吴郑王，周吴郑王，周吴郑王，周吴郑王，哎，上面呢，上面，上面房顶子，上面不是房顶子了。不是赵钱孙李吗？赵钱孙李，念五遍，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

二呢特别滑稽啊，那个说相声上我们家串门去，他能把说相声逗乐了。我那二儿子长得特别漂亮，他是8:20的眼睛，这样有意思，说话特别幽默。我老二，我问你什么圆又圆呢？什么圆圆的？您买的月饼圆又圆。我什么缺半边呢？要咬一口不是缺半边吗？我什么乱糟糟？要把它嚼碎了不是乱糟糟吗？我什么静悄悄？要都吃光了不就静悄悄吗？哎，有意思，行行行行，我给他五个月饼，给他五个月饼他拿走了。老三儿过来了，那是爸爸，你问我呀，你问我呀，别着急。那倒霉的话、丧气话、那不吉利的话都不许你说，你知道吗？我知道，你问呢？我问你什么圆又圆呢？什么圆圆呢？那个爸爸妈妈圆又圆，我们俩圆什么呀？那什么缺半边呢？要死了一个缺半边。那什么乱糟糟？我们大伙一哭就乱糟糟。我什么静悄悄？要都死绝了就静悄悄。

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东兴街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

0: 康复医学科、心内科、儿科、消化内科、疼痛科等学科。总院长期派驻专家团队在崇礼院区开展诸多学科临床诊治工作。院区环境舒适，设备先进，让您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北京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详情请关注官微。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

0: 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新804-5080 804-5080。张家口市传染病医院开设传染科、肝炎专业科、结核病科、肠道传染病专业科、动物源性传染病专业科、血液专业科、介入放射学专业、中医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桥西区串窑街一号，咨询电话：03132184921，03132184921。
1: 每年冬春季节是一氧化碳中毒事故的高发期。一氧化碳是无色、无臭、无味、有毒气体，日常生活中常因燃料燃烧不充分而产生，如室内通风差，空气中一氧化碳浓度就会大幅增加，很容易致人中毒和死亡，一气中毒。预防一氧化碳中毒，我们要记住以下几点：一、保持室内通风；二、不要将非平衡式热水器安装在浴室内；三、热水器必须安装通往室外的排烟管；四、不要在门窗紧闭、室内空气不流通的情况下使用燃气或者烧炭取暖；五、购买热水器必须问清楚商家是否委托有资质的安装公司安装和提供售后服务。
2: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3: 八方趣事，逗乐段子，饮了这碗茶，大家慢慢聊。1074开心茶馆。
4: 哎，老郭，我最近我怎么没瞧见你啊？
5: 谁说的？
4: 嗯，
5: 昨天我还看见你了。
4: 昨天
5: 啊，
4: 我怎么没瞧见你啊？
5: 瞧见了，就是咱们俩人没说话。
4: 没有的话，我瞧见你能跟你不说话吗？
5: 可是我跟你说了半天话，你没理我呀。
4: 哦，
5: 后来我就把你呀给压在玻璃板底下了。
4: 哦，相片啊？
5: 啊，
4: 废话。那怎么说得了话呢？
5: 哎，昨天我还真看见你了。
4: 什么时候？
5: 就在吃完晚饭以后，你骑着车直跑，你上哪儿去了？
4: 哦，那我上职工医院了。
5: 怎么？你闹病了？
4: 我没病啊。
5: 那么谁病了？
4: 谁也没病啊。这，
5: 你没有病，你上医院干嘛去？
4: 看电影。
5: 啊？
4: 嗯？
5: 上医院看电影？我都没听说过。
4: 哦，不是，我说连了这话。
5: 怎么回事啊？
4: 我呀，上医院请大夫。
5: 啊。
4: 大夫他不来，他非要看电影去。
5: 你们家又没有病人，你可请大夫干什么呀？
4: 我爱人要生小孩了。
5: 呵，这可是一件大喜。
4: 嗨，我可生了一场大气。
5: 怎么回事啊？
4: 那天呢，我们俩人正吃饭呢。
5: 哦，
4: 忽然我爱人把饭碗一放，
5: 吃饱了，
4: 肚子疼了。
5: 哦，来动静了。
4: 他让我过去。你说我过去干什么呀？
5: 哎，你应当过去啊。
4: 我又没学过这门专门技术，我过去也没用啊。
5: 嗨，你过去可以先把他扶到床上去啊。
4: 哎，这倒对。
5: 嗯，
4: 我赶紧呢给他扶到床上。
5: 哎，
4: 然后我骑车就去职工医院请大夫。
5: 对，
4: 到了医院我进里头这么一瞧啊，
5: 啊，
4: 有三位大夫一位医生。
5: 哦，
4: 正在那儿啊。
5: 哎，什么叫三位大夫一位医生啊？他是三位医生啊一位大夫。
4: 哎，三位医
5: 生。我也错了，这是。你就说四医生不就完了吗？
4: 啊，对了，就四位医生。
5: 嗯，
4: 那也不都干嘛呢？
5: 啊，
4: 嗯，戴着白帽子，穿着白衣服，四个人团团围坐。
5: 嗯，
4: 后头站着很多人，那儿都瞧着。
5: 人这是研究工作呢。
4: 哦，每个人手里拿着不少的那纸片，
5: 那是病人的病历，
4: 上头还有黑点红点的，
5: 那是脉搏和体温的记号，这是给病人呢会诊呢。
4: 哦，这就是会诊呐。
5: 嗯，
4: 我一看坐着同志都挺忙，我就问站着的得了。
5: 哎。

0: 哎，我说这个同志，哪位大夫今天晚上值班呢？
1: 是啊，哪位是值班医生？
0: 那位拍了拍坐着一位戴眼镜的肩膀。
1: 哦，
0: 刘世武。
1: 哦，这位同志姓刘，叫刘世武，他值班。
0: 哦，刘大夫值班呢？
1: 哎，
0: 那我过去吧。
1: 嗯，
0: 我说刘大夫，是您值班吗？
1: 嗯，
0: 他没理我。
1: 那也许不是他值班。
0: 冲对过梳俩大辫子一位女同志一努嘴，
1: 嗯，
0: 七十分。哦，我明白了，不是刘大夫值班，
1: 哦，
0: 是对过那女同志七十分齐大夫值班。
1: 嗯，

0: 我赶紧走过去吧。
1: 哎，
0: 掏出我的孕妇检查证。
1: 哎，
0: 谁都一样。
1: 哎，不行，这你得弄清楚了。
0: 啊，这掏出我爱人的孕妇检查证。
1: 哎，
0: 哎，我说这个同志，您是叫齐世芬吗？
1: 那没错啊。
0: 冲我一扬手。
1: 嗯。
0: 你看我能叫七十分吗？最少也打他85啊！
1: 啊，这打百分呢？
0: 我说您打85、150的我不管呢。
1: 嗯，
0: 我是找刘世武跟齐世芬。
1: 你呀、没地儿找去了。65、70分呢？他们打扑克要分呢。
0: 哦，他们打扑克要分，让我围着桌子转悠，像话吗？
1: 倒是不合理呀、这你可以问问他们呀。
0: 这我说同志，你们工作时间怎么玩呢？
1: 对呀、
0: 我们没事情就可以玩。
1: 嗯，
0: 没事情也不允许你们打扑克呀。
1: 是啊。
0: 这个同志你提的意见倒是很正确。
1: 哦，
0: 不过里面也有他一定的客观原因存在。
1: 有什么客观原因呢？
0: 一来是啊，这个二来的话再来
1: 行了就别来了。你再来呀更耽误功夫了。
0: 这我说您就甭跟我来不来的了。我是说呀，我爱人在家要生小孩、您哪

0: 这边拢完拢这边。
1: 哦，你瞧呗，
0: 好容把这俩大辫子才拢完喽，
1: 这才跟你走。
0: 洗手洗脸，
1: 嗯，
0: 把手也洗完了，脸也洗完了，打开白胸纸盖，抹一手指头往这儿一来，擦一擦，
1: 嗯，
0: 还恐怕不匀，
1: 怎么样？
0: 先拿出镜子来照一照。
1: 哦，
0: 怎么不像我了？
1: 不像。
0: 哦，拿反了。
1: 呵，
0: 把镜子收起来。
1: 哎，
0: 擦皮鞋。
1: 怎么这么麻烦呢？这不是接生去吗？又不是看亲戚去，你捯饬这么漂亮，这是给谁瞧啊？
0: 当时我那火就大了，
1: 是是，
0: 我是起火落火，我压着火可没敢发火啊。
1: 嗯，
0: 你说他够多。

0: 安了。合着我来这么半天，就瞧你梳头洗脸擦皮鞋呀、
1: 啊？好嘛！
0: 当时我把这火压了又压，我还跟他说好的。
1: 哎，
0: 我说这个同志，您是下班也好啊，到点也好，就是你说您今天不值班吧？为了母亲跟孩子的安全，您还好在道不远呢、啊，我给您雇一辆车去。
1: 去，我要是这位医生啊，我是非去不可呀。
0: 怎么了？
1: 你想啊，用我的双手抱起来出生的第二代，够多么光荣啊！
0: 说的就是嘛。
1: 那么这位医生倒是去不去啊？
0: 啊，最后决定还是跟我去。
1: 哦，
0: 梳妆完了之后，穿上大衣、
1: 嗯，
0: 系上围巾，然后我给大夫拿着皮包，
1: 哎，
0: 我们就。
1: 哎哎你干嘛给人拿着皮包啊？
0: 哦，这不是尊敬医生吗？
1: 哎，这话对。
0: 出了门呢，我把皮包挂我车把上。
1: 嗯，
0: 我心想呢，给大夫雇一辆车去。
1: 是啊。
0: 正当这会儿功夫，从对、嗯。

0: 关于我们两人看电影的问题，前三天就打电话预约了。
1: 哦，这看电影还得先挂号呢。
0: 他挂急诊我也不管呢。
1: 嗯，
0: 当时我抓住大夫我就不放。
1: 哦，
0: 我往这边就拉，他往那边拉。
1: 行了行了，就别拉了，你一会儿再给拉散了。
0: 没散，急了
1: 急了，
0: 全都撒手。
1: 嗯，这是干嘛呢？
0: 把我自己的问题由我自己来决定。
1: 这话对，看电影也是为了生命，接生也是为了生命，让他好好考虑考虑吧。
0: 我跟那男同志，我们俩一边一个，就等着他考虑。
1: 你说这位这位也是，干嘛非得今天请他看电影，不会改天再请他看电影吗？
0: 那票就作废了。
1: 那可以让个别人呢。
0: 你这人怎么那么糊涂啊？他看电影啊是小事，
1: 嗯，
0: 主要借这机会谈恋爱。
1: 那好办呢。
0: 怎么办？
1: 让他们两个人一块儿到你们家去，不就谈了吗？
0: 我们家又不是公园北海，跟我们家谈情说爱那哪行啊。
1: 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0: 我还没听说过接生带谈恋爱的呢。
1: 那么结果他倒是去不去啊？
0: 他还没考虑成熟呢，我们那小孩生下来了。
1: 哎，你怎么知道啊？
0: 我弟弟给我送信儿来了。
1: 嗯，
0: 跑到这儿，哎呀大哥你快回去吧，小孩生下来了。
1: 生了？
0: 是急救站给接的。
1: 嗯，
0: 我一听小孩生下来了，推过车来片腿骑上我就跑。哎呦，你看后头大夫那头追我哟。
2: 有一种植物叫罂粟，美丽的花朵却流淌出邪恶的浆汁。有一种麻醉和精神药品叫毒品，美丽的幻影中让你无法自拔，家破人亡。
3: 钱呢？给我钱！
4: 别太稀了，这是家里最后的生活费啊！
3: 快给我钱！滚开！哎，钱给我！
4: 别抢！别抢！
3: 滚开！
2: 在梦幻与痛苦中，他们正在重塑自我，找回尊严。

0: 远景的一种展望来。
1: 哦，
0: 来，还不够，得献出点丰收的喜悦，啊，还不够，得笑出啊那个从心底上拥护咱们这种政策内容啊。你大伙看，不是老演员谁的嘴能咧到这个程度？还不够
2: 不了了
0: 啊！
2: 我这嘴咧的都快过耳朵了，
0: 那想着把耳朵去了，
2: 不像话。
0: 那你这么着吧，啊，我给你选择个角度吧。
2: 啊，
0: 这，哎，来，站过来，
2: 嗯，
0: 哎，往前靠一点啊。
2: 嗯，
0: 他们脑我看一看。

0: 对，
1: 对不对？你得指挥着整个生产流程。
0: 行，
1: 来啊，我看一看啊。哎，你蹲一下，蹲，往下蹲一下啊。嗯。再蹲一点，还得蹲一点。你瞧，看着那么舒服，哎。
0: 我可受罪了。
1: 抬手，哎，抬手，再左手高一点，右手低一点，把那个掌子翻过来，哎，往前推。你这打太极拳呢？你
0: 我都骑马蹲裆式了，我还不练两手啊？
1: 你知道你现在这手，你知道你手底下都是什么吗？
0: 是什么呀？
1: 手底下都是电门。
0: 电门啊，那个你要
1: 电钮，
0: 哎，电钮还差不多。
1: 你这手是在这按电钮的啊？手指头怎么这么憨呢？
0: 不就那意思吗？
1: 好，哎，真不错，哎，提气，提民族之气。挺胸，挺出工人阶级的自豪感，抬头眼望前方，看到远景，收腹，虚怀若谷，向世界先进技术看齐，瞪眼，这是严肃的科学态度，闭嘴，不凭口号，得凭实干，扬眉，吐气，预备，我再看看前面怎么样。
0: 你快点吧你啊。
1: 你说人家宝钢钢铁工人在一块平地上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钢铁工厂，人家战胜多少困难？
0: 是啊，我这也够艰苦的了。
1: 我这意思就是说啊，你脸上是吧？你表现出来的看到了远景，你心里高兴不高兴？
0: 高兴。
1: 可是根据具体环境，你又不用那个没有那个喜形于色的那个劲儿。
0: 哦哦，
1: 是吧？你来，脸上让人看出得笑的意思，但是不许有笑容，哎。不是有笑容，但是还得看出心里乐。你这，你得这样，你是似笑非笑，想笑笑不出来，不笑心里又难受。你把这劲儿拿出来。
0: 我拿不出来了。你看你这张照片，啊，可倒好，减肥合适了啊。
1: 什么减肥合适？
0: 你这是照相吗？
1: 我这意思，你拿来，你就把这个毛巾往这么一围，然后。你毛巾都什么味儿了？这是
0: 站车那会儿还馊了呢。
1: 那你这，我不是要需要一个长时间的构思吗？对不对？
0: 你长时间的构思可以，我长时间这么蹲着，我受得了吗？你
1: 那咱们换
0: 个出汗少点的行吗？
1: 文静一点的，
0: 哎，文静一点的，
1: 照
0: 大学生
1: 行，好吧？你来大学生文静哈，哎，你我看看
0: 大学生，
1: 大学生还真不错。哎，那咱们还得稍微化化妆，
0: 哎，化妆
1: 脸上就是皱纹多了一点，哎，嗯。化妆师电熨斗带没带？
0: 哎，干嘛？我这皱纹熨平了。
1: 不是，我就是想法年轻一些。
0: 那也不能年轻到二十来岁啊。
1: 那就照老大学生的。
0: 哎，
1: 怎么
0: 样？
1: 老大学生，咱们也是简单化妆，拿这个当围脖，是吧？往这么一围，让看一看老大学生怎么在党的领导下为我们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0: 嗯，
1: 让新的大学生看一看，更加珍惜我们今天的革命果实。
0: 对对，
1: 是吧？这围脖往这这么一搭了，
0: 我还真行。哎，
1: 就这么一搭了。
0: 哎，我说，往哪搭了呀？围都围不上，拿什么搭了？
1: 这么着吧，反正也不照后边，咱们就照前面，对不对？啊，这么着，这个咱们就当前面搭了的那一点来。行，还真有点意思，来，
0: 还有意思呢
1: 啊！
0: 让大家伙瞧瞧，整个幼儿园大班的，就差绣上两个字小名了。
1: 什么叫绣小名了？
0: 来嘛，你啊，根本不是照相的材料。
1: 我不是照相材料，
0: 不是，
1: 我给你照一个表情最好的，让你们看看。
0: 是吗？
1: 来，我看看哪边。
0: 行行，
1: 你们那边怎么样？
0: 大家欢迎
1: 你们站起后边的站起来一下，站起来一下。提个要求，你们得做到了，每人得给我露出左边第七颗门牙来。
0: 来，
1: 怎么样？
0: 好啊，
1: 好什么？这里头啊，忘装胶卷了。

0: 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预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东兴街，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2: 张家口市屈光近视眼手术中心在市第四医院挂牌成立，特聘北京同仁医院近视眼手术专家为中心主任。中心专业技术力量雄厚，均为国内较早从事激光治疗近视领域的专家。咨询电话：03134012511，40。

各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

0: 14次问我
1: 你是谁呀，
0: 我也第19次自我介绍，
2: 我你的女儿，
1: 我女儿可比你漂亮多了。
0: 就算你不记得全世界，我也仍然会记得爱你。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让爱赢在记忆消失前。
4: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5: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4: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5: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一块醒悟，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74，听书阁。
6: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7: 第276集。
8: 病太岁张方舌战三宝和尚，要讲究这张嘴，在场的人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张方。哎呦，你说他这对白话呀，顺着嘴丫子冒白沫，越说声越高，越说词儿越多。佟林在旁边听着，又气又笑。气之气，张方这孩子这嘴没把门的，什么难听说什么，净冲人家废管子。咱请人家来了，应该说拜年的话，把人家气着，人家能出头吗？但是佟林也明白，可能这坏孩子使的是激将法，笑之笑呢赞成张方。好汉出的嘴上，佟林呢明白这个道理，自己做不到，还真得有这么一个人。大伙说不出来的话他能说，说这话挺解气，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还真就喜欢他，这是乐的地方。别人也有各自的想法，哎，就听他一个人摇头晃脑的在这白话。哎，他这词儿还没完，还接茬往下说。我说大和尚，我说的对不？我没念过书啊，我没文化，我这玩意儿逮什么我就扔什么玩意儿。尤其我在您面前呢，矮着好几辈儿，您不能生我的气，是不是呢？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呢，何况您是个长者呀。我呢就是胡了八度，我是个混蛋。您那要一生我的气，您不就跟我一样了吗？啊！大和尚一跳，不行，挑理，挑理我也成混蛋了。他妈这小子太损点了。张方心说：“你甭叫唤，话我还没说。”

我师叔，你说是不？倘若把老和尚打个半死不拉活，你是活着多窝囊啊，是不是？有这一条说的可太厉害了。三宝罗汉闻听此言是仰面大笑，那笑比哭都难听，不是正经笑。张方啊，你真能说，哎，就冲你这番话，老僧决定出头，我看看张明志照

家店房。他们回来前天已经黑了，哎呀，消息传回来，老少英雄无不高兴，打扫店房，列队迎接，就差了放鞭炮了。像恭敬天神一样，把三宝大和尚接进店房。佟林马上命人准备干净的房间，肃静的院落，让大佛爷在那休息。没休息之前得设宴款待。他们这块人虽然不多，哎，分三教。

擂台之上，我们互相关照，不分彼此。您呢，量力而行，能办到的事情您办，办不到的事情也不要勉强。还是老剑客说的对。大家在屋里头谈论着，高兴的不得了啊。第二天早晨起来，还没等吃早饭，三宝大和尚就不干了：“弥陀佛，有贼！你们这是个贼窝！”把大伙全给吵吵起来了。众人赶到跨院，佟林挤得最前边，就问大师傅：“出什么事儿了？怎么有贼？”哎呀，我十八颗镀金舍利子是不翼而飞。二伙一听也傻了，翻箱子倒柜，床上床下叽啦嘎啦搜到了，没有。哎呀，佟林也大吃一惊，这怎么回事呢？旁人的东西都没丢，怎么单单把他的镇寺之宝丢了？大和尚一看没找着，低头不语，好半天这才说：“阿弥陀佛，佟侠客，各位，大家看见了吧？这可不是我说瞎话，就是一夜之间，我一点察觉都没有，我镇寺之宝丢了。”可见偷我宝物的这个人比我高的多的多的多，摘我的脑袋都不费吹灰之力。我说我不行，你们不信，结果把我请出来了，我这不是废物吗？瞪眼儿把宝贝丢了，我怎么还能登台比武啊？看来佟侠客，你们不应该请我，把个废物请来有什么用啊？还没等上擂台呢，我先栽了个大跟头。董乾也说：“大和尚，我分析呀，肯定咱是一家人。如果不是这样，是雍正派来的血滴子，是刺客，能说把东西拿走就完事儿了吗？肯定对您，对我们大伙儿，都不能轻易放手。”他为什么单单拿东西呢？看这意思背不住，跟您开个玩笑。请大和尚千万别往心里去，咱们好好找找。哎，但愿如此吧。这个大和尚这懊恼劲儿就甭提了。正这时候，穿云白玉虎刘俊

0: 转身回来给三宝罗汉送信。三宝大罗汉一听，什么？我这玩意丢了又出现了，落到两个普通人的手里，跑着门口来卖来了，这不是羞臊我吗？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连董钱董老剑和大伙都跟出来了，借光借光借光借光。老百姓一看，赶紧闪到两旁。董钱在最头前，老剑个来到里边看了看，回头又问三宝罗汉：“大和尚，这是您的东西，一点不错。您别生气，别着急，啊，别把他们吓着，我问问。这东西是卖的吗？”“
1: 卖的。”“
0: 一个球卖多钱？”“
1: 十个老钱呢，不值钱，几个烧饼钱。”“
0: 哦，我都买了，我都买了啊，一共。”“我给你五两银子。”“
1: 用不了。”“
0: 不不，五两银子我整个买下来了。”说实话，在佟林手里拿过五两银子给这老头老太太了。哎呀，这老两口子他非常高兴，跪地下给董钱磕头。董钱说：“起来起来起来。”把东西接过来给了三宝罗汉。三宝罗汉一看是自己的东西，哎呀，这心才放下。但他纳闷儿，这怎么回事？这是。董钱乐呵呵的问这老头老太太：“我说老兄弟，别害怕，我且问你，你刚才卖的这个球球蛋蛋，你从哪儿来的？”“
1: 我可不是贼呀。”“不是，
0: 我没说你是贼，你别怕。你在哪儿弄来的？”“
1: 有个人给我们的。”
0: 他怎么说的？“
1: 他看我们生活太困难了，都是这么办吧，送给你们点东西，你们去卖去吧，啊，要多少钱都行，肯定有买主。完还告诉我们老两口子，别地方别卖，就上这高级店门口来卖来，我们这才来的。他说，不管卖多少钱都归我们。我们这才来的，这跟我们没关系。”“
0: 哎，没是跟你们没关系。这人是干什么的？什么样？”“
1: 这人是个大姑娘。”“
0: 大姑娘？能有多大？”“
1: 长得挺好看的，那有20岁啊。”
0: 老太太也说：“顶多也就20来岁吧。”“长得可秀美，一个大姑娘，

0: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北医三院崇礼院区是全国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获批单位，也是中国冰雪运动员医疗基地，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全面接管，同质化运营。依托北医三院优势，围绕运动医学科、骨科、康复医学科、心内科、儿科、消化内科、疼痛科等学科，总院长期派驻专家团队在崇礼院区开展诸多学科临床诊治工作。院区环境舒适，设备先进，让您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北京专家的优质医疗。

0: 害面前啊，怎样才能科学的让防汛避险人员安全转移呢？条例啊就对这事儿把实践中的有效做法以地方性法规形式固化下来，按照应转尽转、应转避，对转移准备、预警响应、转移实施等一些关键环节做出了规范，不但要给人员安全转移划定了时间表和路线图，还为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提供了法治保障。哪些人在哪些情况下需要转移？条例明确，河北省汛期啊为每年的6月1号到9月30号，正常年份主汛期呢为7月10号到8月10号，七下八上是防汛关键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降雨情况适当调整防汛关键期，规定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蓄滞洪区、河道行洪隐患区、水库周边及下游、尾矿库下游可能受到暴雨和洪水灾害及其次生灾害威胁的其他区域的防汛避险人员依法进行转移。
1: 喂，仔仔，在忙吗？
2: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1: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一下你，中秋三天假回不回来呀？
2: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3: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2: 好好好，收到收到收到。
1: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2: 妈，国庆还早着呢。
1: 啊，嗯，没事儿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2: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1: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2: 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来了，别催。
4: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2: 老板，我的失误。
1: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2: 妈。

0: 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猴子爸爸。没事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1: 好，
2: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
3: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一块醒悟，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74，听书阁。
4: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林传》
5: 第277集。
6: 打发这老夫妻走了，没他们的事了。董乾、董老剑客回来，跟三宝、罗汉众人一商议。三宝、罗汉说：“你看见没？这大姑娘绝非等闲之辈，武艺超过我数倍之上。”我看来人家才真正是给你们能帮忙的，地点人家都留下了，我们不妨就赶奔白云观去一趟，老僧我也开开眼界，见识见识。我问问他怎么拿去我的镀金舍利子，为什么拿去，跟我有什么过节，叫我找这个南开又在店房门前卖这种东西，这不羞臊人吗？张芳心里头高兴了。张芳一拽铜铃，我师叔，我倒想起个事儿来，说吧。前者咱们二闹雍和宫，好像没叫人逮住，是有这么事儿吧？啊，有一个大姑娘把咱爷儿俩给救了，有没有这事儿？ 啊，铜铃说是有这么回事。我说今儿这大姑娘跟那大姑娘是不是一个人？铜铃晃晃头，这很难说。等到了白云观便知真假。大家一想，有的是时间，到白云观看看。三宝罗汉非要跟着，一共老少15人，起身赶奔白云观。路上无话，到地方了。那白云观呢，那个气魄比碧云寺只大不小啊。来到庙门一看呢，两个小老道在庙门这儿等着呢。离老远一看铜铃一行来了，小老道抢步上前迎接。无量天尊，前面这位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侠客吧？
7: 啊，不错，正是在下。
6: 两位小师傅怎么认得我？嗨，您谁不认得？太知道了。我们当家的说了，让我们在此恭候，说您呢肯定能来，说还得带了不少的朋友，大概这后边都是您的朋友。
7: 正是。
6: 好了，您稍后片刻，我到里边送个信儿啊。到里边送信儿去了，哎，挺快的。里边为首的出来俩人，一个白发苍苍出家的道士，
7: 这老道眉毛胡子刷白刷白的，
6: 小脸蛋通红瓦亮，这是道骨仙风。挨着他的是个出家的女道姑，鱼尾道观，八卦仙衣，背背宝剑，手

女中的魁首老剑客吕婉娘。叶统林心里纳闷，怎么吕老剑客在这儿？他们把我们找到白云观，究竟所为何故？这件事情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吕婉娘见着统林和三宝和尚，不管通过什么关系，真是武林相亲，练武的是一家人，一提起门户来没有不知道的。大家又说又笑，进了白云观，到贺修恩分宾主落座。

哥哥都得退让三分。另外这个女人办事情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嫉恶如仇，说要收拾这个人，那谁劝也劝不了，不达到目的他是绝不罢休。说每提起吕婉娘来，没有一个不肃然起敬的。大家到里边之后，吕婉娘给介绍，指那白袍的道人，此人复姓诸葛，单字名清，诸葛青老剑客，江南八大剑侠排行第七名，我的朋友，我约他到白云观来的，大家都知道，彼此见过，客气几句，咱不必细说。佟林一笑，前辈，不知那个字简谁留的，我们那儿出了个笑话，是这么回事。哦，哈哈哈哈，好啊，那是我一个无知的孩子办的这个事情，去在这套书当中，女子她堪称领袖，把四娘给我叫出来。跨院里脚步声音，时间不大，进了一个俊美的大姑娘。佟林一看，正是救自己那个救命的恩人。那会儿没报名，佟林赶紧站起来，原来是恩公。姑娘一乐，佟侠客不必客气，谈不到什么恩公不恩公的，拔刀相助是武林道的天职，这算不了什么。吕婉娘一笑，哦，你们彼此都认识吗？佟林说，没敢请问人家的尊姓大名。哦，那好，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亲侄女，我哥哥吕留良的女儿，叫吕四娘，我给她起个绰号叫摩天幻影。四娘啊，跟大家都见见。吕四娘满面是笑，祝个见了礼。婉娘这才说，各位同道啊，我这么说吧，我这个孩子虽然是我亲侄女，让我给宠坏了，他的能为就是跟我学的，当然他还有另外的老师，另外我哥哥呢也没短教他本领，这孩子的轻功练得不错呀，别看是个女孩子，天生的顽皮。这次我领她到北京，开开眼界，见见世面，也让她增长增长知识，见识见识八方的高人。

赔礼吗？吕四娘满面陪笑来到三宝和尚近前，飘飘万福：前辈，大人不见小人怪，你就原谅我吧。

内查外调，把北京的事情摸得清清楚楚的，恨透了雍正了，这纯粹这个暴君，一点人性都没有。但是想把雍正给扳倒又谈何容易，一雍正本身有能耐，这家功夫挺高啊，有些电视剧说那雍正皇帝飞身上房，

应当及早铲除，以尽我们侠义道的天职。大家异口同声，全都愿意。那第一步跟雍正较量，就是香山英雄擂，要借助这个擂台把雪滴子以及雍正身边那些保镖爪牙彻底消灭，孤立了雍正，再收拾就好收拾了。另外吕婉娘一听，雍正的身边集结了一大帮侠剑客呀，特别是有张明志、赵明真、倪小鬼、陆恒、谭天、谭桂林等人，都有点脑袋疼，那不是好谈论的，就得凭着真实的本领一决高低。那也不能在白云观老待着，大家见面之后，佟林邀请着所有的高人赶奔殿房。第二天人们全到齐了。咱这么说吧，烟棚烟友越来人越多，到7月15没开擂之前，佟林这块的高人集结了300多号，有很多佟林都没见过的，这些人就是仗义而来，要报答这个不平。这玩意儿掷金子掷银子，在7月14这天，佟林是盛排宴宴，僧道俗三教的人、清真贵教的这些朋友们全都在座呀。佟林是逐个给敬酒，最后张芳晃着脑袋紧白话：“各位，大家静一静，明天就是7月15，就是正式开擂的日子。今天我师叔佟林在这殿房设宴款待各位，他还要说几句话啊，众位听着，师叔请吧。”佟林说什么？大致的意思是说，感谢大家的光临，太感谢了，指出雍正和雪滴子的罪恶，说到各位英雄的惨死、全家人遇害的经过。佟林说到痛心处啊，眼泪掉下来，在座的人无不落泪，一个个是紧攥双拳，咬牙切齿。最后佟林说：“佟林不才，我算个什么？

0: 所以鼓掌通过。佟林、张方走马上任。头天晚上爷儿俩这一参考，这擂应当怎么打怎么打，谁对付谁谁对付谁，提供了个人名单，谁登台得经过佟林允许，你别瞎蹦上去那不行，乱套了。谁护外围，谁打中心，谁看家，谁打前站，有一定的安排。把人名单列好之后，请吕婉娘、董乾、董化一、三宝大罗汉、陆明瞻等高人大家过目，众人听令了。到了七月十五这天是正日子，家里留下穿云、白玉虎、刘俊代表佟林看家，还有来的人呢，万一到这扑空了怎么办，家里留人进行接待，然后送到香山。这安排好了，佟林是列大队赶奔香山擂台。等到了香山脚下一看，好家伙，盛况空前呢、啊！佟林参加的擂台不是一个，打出世以来头一个杭州擂。那杭州擂在全国影响颇大，紧跟着佟林参加九月九重阳盛会。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

0: 岸，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钻石中路，从工业东街到盛华西大街，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盛华西大街到工业东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03134011855。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

老百姓都想看看究竟谁胜谁负，从心眼往外偏袒佟林和偏下剑侠，从感情上站到佟林一边，都想替佟林在这站脚助威。看来还是好人居多呀，有不少的人念书的不念了，买卖不做了，地不种了，活不干了，干嘛集资上这儿来开开眼界，捧佟林的场，都盼着这个无道的昏君早早的倒台。故此一传十，十传百，寂静的香山呢成了个五方杂地大市场，那人是成千上万。7月15，北京正热的时候，太阳好像火球，这人们不得不拿伞遮凉，另外有不少人搭起席棚来，事先来找食河的地点都站好了，因为这个时光啊是紧要的，就3天时间，那不是杭州累100天一个月，就3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啊！谁不想开开眼界，好好看看？故此，这个人就格外的多，做买做卖的那个太多了。佟林率着队挤进人群，往台跟前走。这台子谁负责搭的？都是雍正的血嫡子。国家花的钱，这在条件上都讲好了。佟林领队站到东边一点，一看这座大台子能超过杭州擂台的4倍，就这大台子上头就骑着马对打都绰绰有余，台板都有1尺5厚，都是4棱的大木方子拼在一块儿。你就在台上练什么样的气功，这台子也塌不了，你练什么功夫它也漏不了。底下8根3个人搂不过来那么粗的大柱子做底柱，刷的红油啊。台子顶上是席棚，又能遮阳又能遮雨。再看前面挂着1溜宫灯，后边是休息的地方，这是人家血嫡子站的地方，清楚。正脸有上场门，有下场门，两旁边排列着刀枪架子，18般长家伙，24路外五行的家伙，硬弓铁锁盾子，应有尽有。雍正调动1000名国家的军队在这维持秩序，总负责人就是九门提督陶志廉。这陶志廉纯属是个走狗，原来康熙在位的时候他就是九门提督，以后溜须上这位雍亲王胤禛是格外破格提拔呀，现在他是铁帽子九门提督，谁也不能替换他，他真为雍正出力啊。今天这1000名军队都是8-6-8选六选经验丰富的8旗子弟，恐怕人们借机闹事，所以让他们维持秩序。另外一个作用，雍正皇帝还得来呢，他们还要保驾呢，所以一个个眼珠子瞪着，一般大弓上弦，刀出鞘，5步1岗，10步1哨，虎视眈眈监视着每一个人的行动。故此这座擂台啊，没等伸手你就杀气腾腾，充满了火药味儿。佟林他们来的时候，按现在钟表说上午10点半左右，路远，大家站到人群之中，佟林告诉都不要离远了，随时听候调动。按钟表说也就是11点左右吧，老百姓一阵大乱，

0: 家水脸一看，
1: 哦，
0: 雪滴子的大队人马赶到了，足能有好几百人呢，四个一排，四个一排，策马扬鞭是尘土飞扬，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军队赶紧维持，好好好，退后退，闪开闪开闪！马队一直到擂台的边上，哎呀呀呀，越切，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呀呀呀！从马上跳下来了。佟林一看，前边正是泥小鬼陆恒，这家小个不大。骑这匹马也高点儿，好像猴骑骆驼差不多少。在陆恒的后头，紧跟着就是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再看谭天也变装了，穿着清朝人的服装，腰中悬着三皇宝剑，嘴撇撇着不可一世。挨着他有个黄面大汉，能有50岁左右吧，正是万龙藏风岛的岛主，剑客的身份轩辕志。轩辕志背背一对判官双笔，再往两个人背后一看，有两位出家的老道，身材高大，佟林一眼就认出来了，张明志、赵明真，武林的二圣。一看他们俩果然到了香山擂台，就知道是一场生死搏斗。7月15，香山英雄擂，双方是剑拔弩张。什么叫擂台呀？这就是变相的战场。没等着开擂呢，火药味十足，那雪滴子能有300-400号，里边还夹杂着不少的高人。中心核心的人物就是张明志、赵明真、泥小鬼陆恒，众星捧月一般到擂台前下马，上了台子奔台后休息。佟林他们看得清清楚楚的，今天到擂台上坐镇的是哪位？正是神力王达摩苏。这老头子领着100名卫队浩浩荡荡开进擂台里边，来到这下马，升座观看台。老家伙心里头恨佟林，都恨得叮叮的，心说佟林呐、啊，前者你把我抓了俘虏，拿我当了人质，我好悬没死了，到现在呀、啊，我这个惊吓劲儿还没过去呢，晚上睡不着觉啊。今天我要亲眼目睹你佟林怎么死，只要你死了，哪怕我也咽了这口气，我也就闭上眼睛了。他们心里都这么想的。按现在钟表说，到了正当5时，擂台开始，上场帘啪嗒一挑，泥小鬼陆恒晃着个大脑袋从里边出来了，和他成主角了。来到台口，先往四外看了一看，哎呦，底下那个人人山人海，连点插脚的地方都没有，漫山坡全是人了。陆恒看了一看，一抱拳，呀，呆，父老乡亲们，打一拳，踢一腿。

自我介绍，我姓陆，叫陆恒。江湖上给我送了个绰号叫泥小鬼。我是四川建州人。在擂台没开始之前，我先向众位宣布几件事。此次香山立擂，乃是奉了皇王圣旨，官准立擂，这可不属于私打斗殴啊。

雍正圣主非常爱惜人才，在大内决定文科武科都要增加，为什么呢？

我当众宣布啊，打胜一阵者愿意当我们欢迎。皇上马上加封你守备之职，打胜两仗者愿意当官的加封你游击将军，连胜三仗者加封你副将之职，有特殊能耐的加封总兵官。说我不乐意当官，不乐意当官也行，给你重赏，要房子要地要买卖都可以作为交换条件，希望各位踊跃参加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是开天辟地难得的好机遇。人这一生

家可千万听清楚啊，说家属跑到这儿来闹来了，哭哭喊喊一概不管。因此奉劝各位，别想那好事儿，也得想想另一方面不好的地方。当然了，我相信咱们

这老头你要教透了，没有那么好的。前者有一段书，大概您还能记得。他把童林叫到大清真寺，让童林练练柳叶摸神棉丝掌，结果童林当场现役。练完了，老筛还金元是冷嘲热讽，说童林这能耐拿不出手去，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你练的这玩意儿不就是我们回教之中的弹腿吗？偷梁换柱，你老师投机取巧，改了个名了，什么柳叶摸神棉丝掌，你别唬人了。把童林损的那心呢、啊、从脑瓜顶凉到脚底板，窝在那儿动不了地方了。后来何道元、尚道明两位道爷赶到了，这话听得真真的。两位道爷指着金元的鼻子问：“你给我解释清楚，怎么不叫八卦柳叶摸神棉丝掌，怎么叫弹腿？你给我解释清楚。”为这事儿闹翻了，曾经还动过手，可之后呢，言归于好。老筛和金元心里的内疚，拿着不适当理说，其实他什么根据也没有，他讽刺童林，他觉着童林不配，结果说了几句过头的话。过后了，哎呀，老筛还总觉着欠童林的。你看人家是个晚辈，童林什么都没说，见着自己是毕恭毕敬。金元心说：“你看这孩子，跟我比较起来，比我胜强万倍，人家有容人之量，哪有我这大辈儿的？”打那之后，跟童林的关系是越处越近。在三月三亮标会的时候，老筛和金元登台献艺，保护童林呢。你看，童林有老师，有师伯，有师叔，要比较而言，金老筛还比童林的师叔、师父、师伯都要胜强这三成。这老头心就这么热，放下远的咱说近的。现在童林跟当年不一样了，当年的童林蒸蒸日上，那还了得吗？那会儿跟童林好的人不算数，现在童林的处境一落千丈，从打33层天掉到18层地狱了，人单势孤，属于朝廷的要犯。凡是跟童林沾边挂拐的，都要担着多大的风险，换句话说，冒着生命的危险，弄不好脑袋掉了，全家都得搭上。人们都退避三舍呀，老筛和金元则不然。你不困难吗？困难才拉一把呢，困难才见真情呢。我欠童林的，我得补上。怎么补？别人不敢靠钱，我靠钱。别人怕，我不怕。替童林拔号。那么换句话说，就等于跟皇上作对，那得担多大的风险，下多大的决心。这老头头一个跳到擂台上来，点手把泥小鬼陆恒给叫回来了。这俩人个儿都差不多少，都那么干巴巴的瘦，就是陆恒的脑袋、比金筛还稍微大着两圈。陆恒冷笑了一声：“啊，我当谁呢？金老筛，有话请讲吧。哎，陆恒，刚才你说那番话，我没听明白。哦，我哪儿没说清楚？请老筛明示，你说吧。好，那我说了。”

刚才我听你说什么？七月十五立的这座擂台不是为旁的，说皇上圣明打算开科取士，这就是变相的武科场，国家呢要招揽人才，是你讲的不？啊，是我说的，我大概不那么回事吧。据我所知，立这座擂跟你讲的那毫无关系。这座擂台就是以佟麟为首的英雄好

0: 这座擂台就是以佟林为首的英雄好汉跟你们这帮学弟子。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0: 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1: 说安全到安全，安全第一记心尖，安全生产莫忽视，防范事故之措施，麻痹大意要不得，关爱自己严要求，父母妻儿牵挂你，安全二字心切记，心头常亮安全灯，平安生活伴人生。
2: 安全生产无小事，警钟时刻要长鸣。
3: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4: 哎，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5: 你所拨打的电话。

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 一零七点四张家口诸葛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清间，一块醒悟，一把折扇，泉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74，听书阁。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不急。啊，我明白了。你打算欺骗天下的英雄？你打算糊弄大伙儿？不如我就把盖儿给你掀开就得了。老筛和金元说到这儿，提高了嗓音，向天下来观擂的人当众宣布。哎呦，他这声音呢，脆快极了。回民的嗓子就是好，又高又亮又打远儿。金老山还说了，各位别听陆恒的，他那叫骗人，鬼话连篇。立这座擂的宗旨不是什么开科取士，是解决我们两方面的争端。什么争端呢？铜林在3天之内如果战胜了他们这些血滴子，当今皇上雍正脱袍让位，相反的，以铜林为首的英雄好汉打了败仗，铜林认罪伏法，该什么罪领什么罪，是解决这事儿。大伙儿可听透啊，要跟你们没关系的千万别登台，要登台你们是吃亏上当。我说完了。我哎呦，这些血滴子在后台呀，聊着上场帘下场帘往前台看着。张明志、赵明真手捻须。

0: 只想反对当今的皇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藐斥圣上，就犯下了不赦之罪，我等势必杀之。他们这帮人在后台是这么想的，可老筛还不顾及这些啊，登台就不怕，怕就不登台。等说完之后转身点手换陆恒，来吧，我说完了，咱们干脆捞干的。三天的时间转瞬即逝，咱得争取时间，今天我会会你你小鬼究竟有多高的本领。
1: 是吗？
0: 金元呐，哎，行，为朋友两肋插刀，同理。

擂台，这是玩命的地方。你想跟我陆恒比比啊，我偏不跟你比。金元呢，什么原因你知道不？你不配跟我陆恒动手。别看你咋呼，你觉着你挺了不起，你要跟我姓陆的比在一块儿，你差的太多了。这么办行不行？你先把火气消一消，你先下去等等，你叫佟林上来。别看佟林没有你的辈分高，也可能佟林没你的武艺强，但是佟林比你的名头大的多的多呀。我会的是佟林呢，我会的不是你金元。你充其量是个打旗儿的而已，你是个跑龙套的。嗯，这么大的年纪了，我真要把你打死在擂台上也可惜了的。我说金元呐，我让你多活一会儿，你下台怎么样？少说废话吧你。金元沾急了，把五斤的铁条一晃，挂着风声奔你小鬼陆恒顶梁便击。陆恒说了一声来得好，身形往旁边一闪，铁条

0: 我废话。
1: 金老剑客可就急了，左一撇瓢，右一撇瓢，频频发起进攻，最后那小鬼陆恒也翻了脸了。金元呐，哈哈哈哈，既然敬酒不吃想吃罚酒，休怪我泥小鬼翻脸无情，招吧你！二人就站在一处。金元是有能耐，上了点年纪了，真比不了陆恒啊。两个人一伸手打到40个回合，显而易见，老筛还双掌越来越慢，铁条使力不像刚开始那样，有点迟钝了，身形不住地往后倒退，让泥小鬼陆恒逼得围着台秤滴溜溜直转。佟林在台下看得清清的，回过头跟李坤说：“大哥，我要登台，台下的事情暂时交给您，先替我维持着。”海川呢？
2: 别，
1: 你这何必的？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你是我们的头领。

0: 陆恒是左躲右闪，砸了半天没砸着。最后陆恒身形撤出去，一摆手，慢，我怎么不认得你是谁了？你先报上名再打也不晚。老筛黑金元被泥小鬼陆恒这阴婆，老筛黑便是我老师
1: 啊。
0: 我说你这何苦的呢？你老师怎么死的你看见没？你是跟他学的能耐，他都不行，你不就更白给了吗？今天陆老剑客，我有好生之德。

0: 趁着他正在哭的时候，按的这空子上的台。他老师何德元上的名，在下边一看，武灵佛。哎呀，海川呐，这孩子，你是盟主啊！你不但说他老师担心，就是台下所有的英雄，唰，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有的人不自觉的还说了那么句：“海川完了，海川完了。”张芳再比一听不爱听了，哎哎，我各位，怎么给我师叔念藏经啊？谁说我师叔完了？我向大家泄个密，你们知道这两天我师叔晚上竟干什么了？啊，干什么？嘿嘿，我们爷俩住在一间房里头，我最了解他。虽然说他日理万机，那么忙。他也是忙里抽闲的，晚上抽出两个时辰练功啊。现在我师叔的功夫大有长进啊。你看这个张芳说话向来嘴没把门的，净胡说八道，说十句话呀，顶多有三句话是真的。但是刚才说这话是真的，一点水分都
1: 拉下来吗？
0: 没有。你看佟林呢，就是有心的人。就这么忙，晚上抽出俩时辰来练功，

连胜两阵，不累也有点累了。面对强敌，佟林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他没有把握，绝不敢登台。况且在剑山蓬莱岛之时，你吃过他的亏，你知道吗？

在梦里，我又回到了我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阵阵的花香，使我向往

0: 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预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东兴街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钻石中路从工业东街到盛华西大街，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坝港路从清水河中路到北外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你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1: 北医三院崇礼园区是全国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获批单位，也是中国冰雪运动员医疗基地，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全面接管同质化运营。依托北医三院优势，围绕运动医学科、骨科、康复医学科、心内科、儿科、消化内科、疼痛科等学科，总院长期

0: 派驻专家团队在崇礼院区开展诸多学科临床，能体验到北京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详情请关注官微。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2: 804-5080。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2: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3: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2: 幸福是什么？
4: 幸福是健康平安。
5: 幸福就是家庭美满。
6: 幸福是衣食无忧。
7: 幸福是每一天都快乐。
2: 幸福是一个谜，让1000个人来回答，就会有1000种答案。幸福究竟是什么？让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吧。 FM107.4 向幸福出发。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FM107.4

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欢迎您通过蜻蜓 FM 以及和山云 APP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呢，也欢迎您来关注微信视频号，搜索张家口1074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本台其他精彩的内容。可以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的加深，建立健全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工作机制，成为维护老年人尊严权利、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的迫切要求。那么在今年的6月份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2022

老年友好型的社会。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选取三个案例，通过以案释法来理清社老裁判的规则，来彰显司法护老的鲜明态度。那在这一时刻呢，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以下三个案例，我们先来为大家分享的是第一个案例，那就是老人陷入无人照管困境，公职兼职制度提供兜底。第一个案例呢，是一位70多岁的崔某，他此前因为突发脑梗导致全部的失能，被法院依法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然而呢，崔某早年离异，他的兄弟姐妹均年老病重，明确表示没有能力承担监护职责，那他的独子则长期处于下落不明的状态，也就导致崔某陷入了无人可依的困境。那崔某在住院期间，他住所地某社区居民委员会主动呢就派人进行对他照料，并且呢垫付了部分紧急医疗费用。为了解决崔某后续的医疗救治、日常照料及财产管理等等问题，居委会呢就向法院申请了指定其为崔某的监护人。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住地的居民居委会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来进行担任。那么在这一个案例当中呢，崔某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而且呢他没有办法定近亲属能够履职，是处于无人照管的紧急情形。那么鉴于居委会前期呢已经实际履行了照料的责任，那熟悉崔某生活习惯，而且呢双方已经建立了稳定的照护关系，从保证崔某生活照料与医疗陪护延续性的角度出发，来指定居委会担任监护人，符合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据此呢，法院于2025年12月判决指定某居委会为崔某的监护人，同时为确保公职监护职责的规范履行，法院依法对崔某的财产状况进行查明，并且创设监护台账机制，向居委会解释明白，并且要求其在民政、街道等等部门的监督指导下来支取款项，用于崔某的生活和医疗支出，除了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之外，不得处分他的财产。法官庭后呢也表示了啊，说

构建了公职监护加财产监督的双重闭环保障机制。为了破解谁来照顾独居失能老人的社会治理性难题，提供了可复制的司法范本。好的，那么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下午两点准时与您相见的银发节目《向幸福出发》。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呢，当中为大家来分享三个典型的案例，来看一看现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啊，对于我们老年人当中的维护老年人的权益都有哪些解读和见解。那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是啊，
1: 哦，是他，
2: 建国，
3: 爱国，
4: 小家
5: 康康，
1: 祝
6: 永远年轻的您快乐。
7: 新中国成立75周年，国家生日，人民快乐。
8: 好的，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收听的是每天下午2点钟为您准时直播的《向幸福出发》，也是一档银发的专题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针对于国家针对于老年人的维权问题呢，我们将跟大家分享三个案例。那么第二个案例呢是儿子儿媳辱骂威胁母亲，保护令延期并强制执行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因为遭受儿子儿媳辱骂威胁及监控等精神侵害，2025年2月，法院为90多岁的于某作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保护令到期前，因家庭纠纷未实质化解，于某坚持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诉讼

及进行保护性的约束，但是吕某家属明确表示拒绝。随后，吕某家属签署了风险告知知情书，并做出了书面承诺，那就是吕某在院居住期间因自身原因及疾病引发的摔倒、骨折等等一切后果，由老人及家属自行承担，不追究养老院的任何责任。入住第10日，吕某在院内摔倒，导致右股骨粗隆间骨折，经鉴定构成8级伤残。吕某诉至了法院，要求养老院承担50%的赔偿责任。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认为啊，养老院作为专门从事老年人照护的专业机构，对入住老人负有与其健康状况和自理能力相适应的注意看护与安全保障义务。在这个案件当中，养老院虽然尽到了风险告知义务，但是未能采取加装床栏、提升夜间巡视视频次、调整床位布局、配置防跌倒辅具等等其他的有效替代性防护措施，而是放任其危险状态持续，未完全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存在一定的过错。家属风险自担，免除养老院一切责任的承诺，依法不能够免除养老院的法定义务与侵权责任。法院同时也认为，保障老年人安全亦需要其本人及家属合理的配合，像吕某一方盲目拒绝防护建议也是存在过错的。所以说呢，法院综合案情后作出了判决，酌定某养老院承担15%的赔偿责任，判令其赔偿吕某各项损失共计4.4万余元。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机构养老逐渐成为了失能老年人家庭的重要选择。法官呢也表示，在这一个案件当中，法院对事故发生的原因以及责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理清了养老机构对于风险控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合理划分了养老机构与家属的责任比例，较为客观地平衡了各方权益，对引导养老机构提升精细化、规范化的护理水平，促推养老服务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具有参考的价值。以上呢，就是今天在这一时段为大家分享的三个这种关于老年人当中的一些案例啊。那么通过这三个案例当中呢，我们也将聚焦失能、独居等等特殊老年人的群体，也会针对公职、监护、履职等等法律的适用难点，通过穿透式的审查、归链、提炼统一的裁判尺度，确保法律在涉老纠纷当中得到精准适用。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社会也在积极的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利，推动构建老年型友好型的社会，在继续做的努力。那所以说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的这三个案例当中呢，其实也是比较有特点型的案例存在的。无论是这个社区人员来最后作为这个失独老人的一个监护人的案例，还是说老年人的这个儿子儿媳对他进行长期的精神折磨以及辱骂殴打当中呢，法院的一个就是监护刑，还有呢就是在老人在养老院当中摔倒啊引发的一系列的责任性的问题呢，都和大家分享完了。那么以后我们在遇到类似于同样情况的下呢，我相信呢，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就知道该如何维护自家老人的身心健康了。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为大家分享到的关于法律当中的一些话题。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和我一起向幸福出发。

0: 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北医三院崇礼园区是全国首批国家区医疗中心获批单位，也是中国冰雪运动员医疗基地。

0: 信关注官微。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关系近一点，
3: 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4: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
3: 错，
2: 诱惑巨

0: 和山云 APP， 商家和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1: 看新闻，
0: 办政务，
1: 享服务，
0: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1: 信息服务第一站。
0: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1: 各大手机。

心向前。乐游天下为您推荐旅游好去处，伴您快乐出发走天下。因爱出行，快乐出发，乐游天下。

是河北十大精品旅游线路铺展燕赵风华这样的一个线路，那也是呢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篇章当中最精彩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文以载道，旅以兴城，长城依山而筑，运河顺水而兴，太行纵贯南北，塞北横亘东西，燕赵大地的美。

恩涅槃到古城街巷的国潮涌动，十种维度、十条线路贯通长城、运河、太行、塞北四大文化廊道，以文素旅、以旅章文，在行走中触摸历史肌理，读懂燕赵兼容并蓄的山河故事。可以说，最美风景在路上，让我们即刻启程。第一条线路呢，是千年文脉，也是两天一夜的行程，运河遗韵寻根之旅。我们沿着大运河千年水脉前行，感受燕赵大地的烟火气韵，一睹吴桥杂技的精彩演绎，于欢乐城邂逅江湖技艺的妙趣，凝望千年铁狮，触摸岁月沉淀的沧桑风骨，漫步南川老街灯火，展览满城灯火流转，走进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读懂流淌千年的运河故事。我们这两天一夜的行程呢，是这样安排的。首日上午抵达吴桥，我们走进吴桥杂技大世界，这里汇聚江湖文化城、鬼手剧场、杂技博物馆与江湖大剧院，市井杂耍与舞台大戏轮番登场，非遗活态城恩城在举手投足间展露无遗。下午我们转场吴桥杂技欢乐城，杂技技艺与光影场景创意交融，带来耳目一新的观演体验。傍晚前往沧州，漫步南川老街，运河两岸灯火与市井烟火交相辉映。次日白天参观沧州铁狮与旧城遗址公园，凝望千年铁狮，读懂岁月沉淀的沧桑风骨。下午走进中国大运河非遗展馆，系统了解运河沿线非遗的源流与传承脉络，观非遗展演，赏运河民俗，一场穿越古今的寻根之旅就此启程。线路以吴桥县城为出发点，全程约50公里，吴桥杂技大世界联票约160元，暑期特惠持续到9月份的。那沧州铁狮与旧城遗址公园门票是20元，南川老街免费开放，适合全年龄段的休闲研学，也适合老年朋友们。

太行奇峰云海的雄浑壮阔。我们这三天两晚的行程呢是这样安排的，首日带大家抵达狼牙山，直索道上山，瞻仰吴勇士纪念塔，狼牙山群峰如霄，吴勇士的慷慨壮歌为这片山水注入了永恒的精神力量，游览3小时到4小时夜宿易县。次日赴易水湖，乘船穿行湖光山色之间，千年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慷慨余韵仿佛仍在山水间回响。下午漫步恋乡太行水镇，青砖灰瓦，太行民俗与人间烟火交织。第三天奔赴白石山，这里拥有全国罕见的大理岩峰林地貌，奇峰如林，云海翻涌，登高远眺，太行雄浑尽收眼底。午后返程，那这三天两晚的线路呢是以狼牙山为出发点的，全程约210公里，狼牙山索道往返160元，易水湖门票加船票约140元，白石山门票约135元，营业时间是早8点到下午的17点30分，下午的4点就停止入园了。红色初心与山河胜景在此交汇，适合亲子研学与户外徒步，同样也适合我们的老年朋友。

我们第三条线路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圣地怀古山水奇观探幽之旅，行程呢依然是三天两夜。我们带大家行至太行深处，回望峥嵘岁月，邂逅山水胜景，走进西柏坡，重温激荡人心的革命往事，登临天贵山，览奇峰显赫，观物水飞瀑流泉，听山间水声潺潺，走访李家庄，探访红色山村旧时光。这三天两晚呢，行程是这样安排的，首日带大家抵达平山，下午参观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七届二中全会会址及纪念馆，青砖院落，旧时桌椅，仿佛把进京赶考的历史时刻重新拉回了眼前，夜宿在平山。次日呢，带大家登北方桂林天贵山，奇峰显赫，林木葱郁，山间道观与自然风光相映成趣。下午带大家赴秘密水景区，看水帘洞瀑布飞流直下，听山涧水声潺潺，夜宿秘密水景区。第三日走访李家庄中央统战部的旧址，在静谧山村里探访红色旧时光，午后将返程。那我们这一次的线路呢，是以西柏坡为出发点，全程约200公里。西柏坡需线上实名预约，电瓶车20元，天贵山的门票约65元，索道单程是25元，秘密水门票约65元，沿途呢多是为省道，路况良好，适宜自驾出行。那第四条线路呢，为大家分享的是钢痕涅槃两天一夜百年工业寻迹之旅。解锁一座城市的工业记忆与涅槃重生，走进开滦国家矿山公园，探寻近代工业的源头脉络，漫步启新1889文创园，感受工业遗存独特风貌，游走河童老街，邂逅流光璀璨的满城夜色，回望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读懂一座城的坚韧底色，落座唐山宴，体味鲜活。

浓郁的市井烟火。刚和涅槃的两天一夜的行程呢，是这样安排的。首日上午游开滦国家矿山公园，从井下探秘到中国铁路源头博物馆，再到蒸汽机车展，完整呈现中国近代工业起点的历史脉络。下午将带您复起新1889文创园，老厂房、老设备与创意空间交融。水泥博物馆讲述百年水历史、水泥历史，工业风建筑随手可以拍出大片。傍晚漫步河头老街，看演出、赏夜景，满城灯火与工艺技艺交相辉映，夜宿在唐山。次日上午参观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与唐山地震博物馆，纪念墙前静默肃立，读懂一座城面对灾难的坚韧底色。中午落座唐山宴，一碗一碟间品味唐山最鲜活的市井烟火，午后返程。这一趟线路呢，是以开滦国家矿山公园为出发点，全程约50公里，室内景点兼车程极短。开滦国家矿山公园门票约40到60元，周二到周日8:30到下午的5点开放，4:30是停止入园的，周一闭园。起新1889文创园免费入园，这个文创园呢是周一闭园的。唐山地震博物馆是免费开放的，周二至周日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河头老街门票98元，下午的2点到晚间的10:30是开放时间，建议大家在下午3点以后入园，适合工业历史爱好者和建筑摄影人群。那这条线路呢，也是为您量身打造的。

好的，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已经为大家介绍了四条的线路了，那么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第五条线路。第五条线路是红楼光影两天一夜的行程，影旅十几

大厂影视小镇，穿行复古民国街巷，走进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沉醉《红楼梦》境，游走国安第一城，触摸古城风华，闲逛圣方古镇，慢品旧时烟火。这一趟行程是非常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的。那这一趟两天一夜的行程呢，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首日上午赴大厂影视小镇，穿行民国街复古建筑群，参观影视道具展馆，仿佛置身旧时光的片场。下午及晚间沉浸式体验只有红楼戏剧幻城的十大剧场，夜间灯光效果俱佳，红楼故事在光影和空间艺术当次第展开，

这条线路以只有《红楼梦》戏剧换乘为出发点，全程是100公里。戏剧换乘一日票呢，它是388元的，两日票是588元。运营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晚间的10点，晚上9点就停止入园了。大厂影视小镇建议出行前电话一定要确认一下开放状态及当日是否闭门拍摄。

0: 百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约
0: 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进行的是乐游天下板块当中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10条线路。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是第6条线路，

碣石沧波两天一夜的旅行，千古雄词怀古之旅，面朝浩渺沧海，赴一场跨越千年的诗意之约，驻足老龙头，看长城奔涌入海，感受明长城的磅礴气势，游走山海关古城，寻访天下第一关的雄姿，登临碣石山，凭高望远，重温曹操观沧海的千古豪情。这两天一夜的行程呢是这样安排的，首日抵达山海关，下午游老龙头，看明长城一头扎入渤海，登城海楼，望尽天海苍茫，随后登脚山长城，感受长城依山而筑的险峻雄奇，晚间夜宿山海关古城，可着汉服漫步街巷，古城夜色别具风韵。次日将带您赴昌黎，登碣石山仙台顶，凭高望远，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慷慨豪情扑面而来。秋季

田小镇邂逅夜色，打卡阿那亚，遇见孤独图书馆与海边礼堂，踏浪沙滩，湿地观鸟，追一场海边日落。这四天三夜的行程呢是这样安排的，首日将带大家抵达秦皇岛，游览鸽子窝公园，这里是观海上日出的绝佳之地，午后打卡于田小镇，傍晚漫步揽月湾与如是海，夜宿北戴河。次日全天游览阿那亚社区，孤独图书馆与海边礼堂静静矗立在沙滩之上，文艺气息与海风交融，需提前通过官方渠道。

赵都李宴参秀，宴席可赏可吃，国风浓郁，夜宿在邯郸。第三日赴邢台好南关历史文化街区，邂逅热闹国风巡游，下午走进龙泉古镇戏剧幻城，共赏木脑纵歌国潮大戏，傍晚返程。这一条线路呢，是以邯郸大明古城为出发点，全程约200公里，古城街区免费，登城墙30元，数字瓮城体验30元，城墙加数字瓮城联票是50元，邯郸方特国色春秋标准票是280元，龙泉古镇戏剧幻城含木脑纵歌国潮舞现场128元，线上预购98元。古城潮玩古今共舞，适合我们年轻的游客、家庭出游以及国风的爱好者。第九

0: 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预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滨河中路从工业桥到五一大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五一大街到工业桥，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钻石中路从盛华西大街到工业东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0: 看新闻，
4: 办政务，
0: 享服务，
4: 拿好礼，
5: 就在和山云。
4: 城市生活新选择，
0: 信息服务第一站。
4: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0: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

0: 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滨河中路，从工业桥到五一大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五一大街到工业桥，由北向南通行缓慢，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狡黠凶残的毒枭，深沉的午夜，子弹上膛的手枪，这种警匪大片式的桥段只是缉毒警察的日常。为了不让毒品泛滥，为了不让毒品毒害更多人，他们的每一次行动都是生与死的较量。在逆光的地方，是缉毒警察替我们阻挡了黑暗，拒绝毒品从你

而在美国的自然文学史上，穆尔的《夏日走过山间》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作品。1869年的夏天，在内华达山间，他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考察。

而他所记下的日记就成了这一本不朽的文。当然了，其实作者一开始是没有怀着文学创作的目的去写作的。在他四个月的行程中，他考察了山脉、矿石、冰川痕迹、气候、植物、动物等等，所获得的成果好像不亚于任何一支考察队。在他的文字当中，他更表现出了大师级的文采，不天的笔下都一定是不相同的。他表现出来的那一种精确的观察能力和丰富的运笔能力，会让你一点都不觉得苦。

脑海当中想象他的那一种充满激情与勇敢的考察的精神。在山中，密尔会经常连续几日漫步于群峰、湖泊、峡谷、草丛之中。他会带着很少的面包，去感受那种在荒野里的怡然自乐，还有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态度。读完以后，你会很感慨。整本书呢，由始至终啊，没有表露过一句对那种艰苦的或者是原野的抱怨。或许荒野对他来说就是天堂，每一天他都是用极大的热情去迎接黎明的开始。我在翻这本书的时候呢，看到这本书的编辑啊，写到这么一段话，这是一部需要耐心

所以其实从很多读者的读后感还有编辑的文字里面，你是可以感觉到密尔对大自然的观察是非常非常的细致入微的。他在森林草地里发现过开有12朵橘色小花的小豹纹百合，后来呢又在7000英尺的高地上发现了有25朵花的百合。他还发现有一只轻盈的鹿经过草地觅食的时候啊，从来都不会损伤百合，没有一片叶子一朵花瓣会被碰掉。这对当时的他来说，他觉得是一种奇妙的体验。自然界中的生态就构成了这样一种奇特

0: 埋藏在杂乱的灌木丛下，但它那惊人的圆锥花序却压住的灌木丛上方迎风起舞。幼儿还发现，在茫茫的大山中，越是荒凉寒冷，越是饱受风雪的摧残，花儿们就越长得精致灿烂。生命因压力和磨难而变得坚韧，散发出来的是独有的那种迷人的芬芳。绿儿说，他们就是大自然之爱的一众见证者。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来自约翰·缪尔的作品《夏日走过山间》。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0: 六，未成年人切不可徒手跳入水中施救，也不可手拉手试图将落水者拉上岸。有救援能力的人进行救援，要保持镇静，尽可能脱去衣裤，尤其要脱去鞋靴，迅速游到溺水者附近，从背部将落水者头部托起，使其面部露出水面，然后将其拖上岸，并拨打120。
1: 珍爱生命，防范溺水，家校齐抓，久久为功。

0: 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滨河中路，从工业桥到五一大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五一大街到工业桥，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青路，从至善街到清水河北路，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

是熟坑啊，再闻一闻是不是后座的甲锈，看铜质，分清是不是青铜，是什么朝代的青铜，款制呢也有说道。这潘朵因鉴定古铜爵杯，看上面有精忠报国又有岳珂建造的文字，就断定啊是岳飞孙子岳珂铸造的岳武穆祠当中的祭器，他不注重铜质的对比考证。再说宋代的铜器在当时金石学者的心目当中啊，已不列入古代贵重器物，考古研究用处不大，所以呢也就是一说了之，自己也不收藏它。岂料著名金石收藏家一语千钧重纪文清记载心中，考证对比铜质，师徒两代人研究得出结论，潘文琴也就是潘祖荫说的不对。但是金石学家古董商鉴定古代铜器不可能十拿九稳，看走眼说错话是在所难免。潘文琴没看准一件绝碑，并不影响啊他是咸丰同治光绪三朝朝野闻名的大收藏家金石学家。老古玩界传说潘祖荫得大禹鼎较早，约在左宗棠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率军出征新疆讨伐阿古柏，收复天山北路南路之后，也就是光绪二年前后。而得大克鼎则是

0: 陈列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大克鼎陈列在上海博物馆。据说呀，是上海成立博物馆的那一年，潘氏家族啊捐赠的。
1: 咱们下半。

气多变，安全第一，提醒您汛期出门多注意，路况天气多更新，河边湖边咱不去，小朋友们更当

0: 而凹，居外而凸。人们啊，称气内的字为款，气外的字为志，字儿多的呢，则称为铭文。刘知州就连这些基本的行话术语他也不知道，也不知道如何区分什么叫原著，哪个叫后刻。只要看铜器上面有字儿，他就买下来收藏。当了几年的知州啊，搜罗当地新出土的青铜器不少，成为他的一部分财富。时来运转呀，这刘知州进京当了京官了，经常啊逛琉璃厂啊，串古玩店。一来二去，跟这博古斋的经理叫孙于臣，俩人就熟悉了，就约这个孙于臣啊到他家去看看他收藏的铜器。孙于臣以为他是从陕西带来新出土的好铜器，想通过古玩铺卖出去，没料想啊，他只是想啊显示自己懂金石，懂收藏青铜器。在不了解人家心里的情况下，这孙于臣去刘知州的府上看铜器，一看呀，这东西可真不少，什么样都有，陈列满堂，细一瞅啊，都是新出土的，铜质、锈色都不错，西周年代的礼器居多。再细看，哎，还真是不错，每件上面都有铭文，笔画形象呢，又同出一辙。这就奇怪了。随即发现都是新刻的字，不由得脱口而出，哎，可惜了，可惜了。刘知州这么一听，心里发，这么多这么好的三代铜器，你说可惜了，这不看不起我这外地进京的四品官吗？好铜器让我收藏就可惜了的了。这大人啊，心里头可就憋了一股子火，一拱手，嘴里喊，砍茶送客。这孙于臣感到自己说了一句不恰当的话，想要解释，一看刘知州一扬手，看神气像是在赶人走，也甭说什么了，拱手还了个礼，一撩衣襟他可就走了。到头来这位知州大爷直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收藏的铜器上。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钻石中路，从盛华西大街到工业东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滨河中路，从工业桥到五一大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1: 近期降雨频繁，湿热环境下肠道疾病多发，提醒您生活中要吃熟食，喝开水，勤洗手，及时清理并喷洒药物，保证环境卫生，及时投放消毒药剂，保证水源干净，不要使用雨水浸泡过的食物，安装纱门纱窗，预防蚊虫叮咬传播疾病，整理生活环境，衣服被单等暴晒后再清洗消毒，和你在一起。

0: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 一零七点四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1: 八方趣事，逗乐段子，饮了这碗茶，大家慢慢聊。一零七四开心茶馆。
2: 哎呀，这考大学的政策。

0: 啊，就是要当一名治理环境的污水处理工程师，简称污师。
1: 我忘题了。哎呀，这人上了岁数啊，记忆力就减弱，老师讲了一天我就坐那傻乐，总共记住俩字儿：下课。哎
0: 呀，回来啦，
1: 回来啦。
0: 你们补习班咋回来这么晚？
1: 今天考试。
0: 我知道你今天考试。这不给你准备了俩鸭蛋。
1: 哎呀，给我准备，那你什么意思你？
0: 我这不是给你补补脑子吗？
1: 你还别说，这多少年不念书啊，冷不丁拾起来还真有点吃力。
0: 要我说呀，你天生就没上大学的命。
1: 谁说的？当年我爹妈又是掐又是算，研究了半天才生了我，所以

0: 呀。
1: 我说你怎么老拿我这女同学说事儿啊？那当初你嫁给我之前，你爹不是也把你许给别人了吗？
0: 那是我爹，我也没同意呀。
1: 那这么些年就没点啥小秘密？你一直锁着那箱子，里面放的不是情书啥的？
0: 不是。
1: 能打开让咱看看吗？
0: 不能。
1: 这不完了吗？你还出来了。
0: 你给我看看。
1: 这隐私能随便
0: 看吗？你给我看看。
1: 你看不明白。
0: 你给我，
1: 给你看，你来，
0: 你
1: 弄坏了
0: 你。你给我看。
1: 完了，彩云两半的。
2: 小芳，
0: 你回来了正好，你听我跟你说啊。
1: 小芳，你听我跟你说，你爸当年有个女同学，现在在法国。
2: 女同学？爸，那女同学长啥样啊？
1: 那女同学要说长得那可是，比你妈可差远了。你妈她长得好歹有个人样的。
0: 去，
1: 妹妹去。
0: 说她。
1: 啊，说她。当年我们中学毕业支援农村建设，就到了你妈他们村儿。那时候经常组织学习，就让我读报。
0: 还有他读报？
1: 还有他读报。
0: 不是一个人？
1: 不是一个人。
0: 后来读报你俩在一起？
1: 后来我俩就抱在一起。都得让你妈搅和的。我跟你们说白了吧，当年那女同学学习特别好，我就是想让她帮着我一块儿考大学。
0: 别解释了、小芳，妈眼神不好，把信给妈念念。
2: 哎，
1: 小芳，别念。
2: 爸，不让念就说明你有鬼。
1: 念，你念那半，我念这半，有那关键的词儿，我就把它掐了。
2: 傻大个。
1: 哎，
0: 你看，
1: 是
2: 傻大个，你爸外号。
1: 念信。
2: 从同学那儿知道了你的 email 地址。
1: 从同学那知道的，啊，对，逗号。
2: 一晃30多年过去了。
1: 句号。
2: 当年咱们住的那个村子变样了吧？
1: 问号。
2: 真想回去看看呀，
0: 这回没有了吧？
1: 省略号。
0: 咋标点符号？那儿了，
1: 确实都是符号。
2: 我特别特别的想念。
0: 想念谁？快念，想念谁？
1: 我曾经喂过的那头老黄牛。人家想牛跟我没关系。
0: 蒙谁呀？以为我听不出来他想牛？那就是想你。
1: 人家明明说想牛，怎么就是想我呢？
0: 我问你，牛吃啥？
1: 草啊。
0: 他咋吃？
1: 喂呀。
0: 你姓啥？
1: 喂呀。
0: 不是想你，是想谁？
1: 你哈
0: 小子，
1: 不是你这胡搅蛮缠吗？你这
0: 啥？
1: 我说你胡搅蛮缠。
0: 你小芳，你听你爸说的。

0: 你道歉道歉，
1: 我这个哄你妈呢。老伴儿，
2: 老伴儿，
1: 哎，
2: 妈，
1: 妈，
2: 嗨，
1: 孩他妈，你千万别生气。你说我真能考上大学，真能学出点成绩，真能当了这治理污水的工程师，用你的话说，我就是巫师，你是我老婆，那你就是巫婆呀！啊！

0: 啊，可人家没同意
1: 呢。别解释，把信给我念完。
0: 小芳，给合一块念。
2: 哎，如今国内出台了新的高考政策，不再限制年龄，我打算回国从事老年大学教育，帮助更多失去上大学机会的人把梦圆了。
0: 请问有问题吗？
1: 念完了。
0: 念完了他。
2: 哎，切！最后，我想把埋在心里几十年的一句话告诉你：我一直深深的爱着你。
0: 哎呦喂！
1: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0: 这可能是电脑的问题呀、啊。呀，这还有一张呢。我一直深深的爱着你门口那棵歪脖子树。
1: 歪脖子树，谁不知道是你们当年的约会地点呢？你当时
0: 你小胖，你看你妈的人，你这
2: 妈，你太多心了。
0: 那我的信念完了，你那箱子是不是该打开了？
1: 我不打，
2: 不打就说明你有鬼。
0: 哎，
1: 那箱子你爸又不是没打开过。
0: 你怎么知道我打开过？
1: 那锁动过，我有记号。
0: 那箱子我是打开过，里面的东西我没看。
2: 哎呀爸，箱子都打开了你咋不看呢？
0: 上面盖着一层布上。
2: 揭开呀。
0: 布上面写的字儿。
2: 啥字儿？谁偷看谁是小狗。
0: 你说我能看吗？我看完了多出两条腿来。你看，你说你妈她有没有鬼。
1: 好，我今天非把这箱子打开给你看看。
0: 哎，别，咱不像有些人就爱窥探别人的隐私。
1: 不行，你不看我也打开。
0: 你打开我也不看。
1: 看吧。
0: 不看，说不看就不看。
2: 你不看我看。这都是些书啊，爸，你看。

0: 收破烂的，就那么亲呢、啊、你、啊、
1: 我老头子你。
0: 哎呀我这个破烂啊。
2: 啊不是。
0: 老伴啊。我说你把这些课本珍藏了这么些年，咋不告诉我呢？
2: 我知道这些课本里呀、啊、有你的梦，我怕你看喽啊心里难受。
0: 小芳啊，这可不是些破烂，这是知识，知识就是财富啊。老伴儿啊，看来当年我没看走眼，那时候一个高中毕业生娶了一个农村姑娘，在村里是传出了佳话呀。
2: 那乡亲们都说我们俩的结合是当代的唐伯虎，
0: 嗯，
2: 点蚊香。
0: 老伴儿啊、
2: 哎，
0: 咱们也给刘彩云发一个义妹儿，
2: 嗯，
0: 告诉她我一定要圆大学梦。
2: 对。你看这一年，
0: 嗯，
2: 奥运的梦圆了，足球的梦圆了，入世的梦圆了，
0: 嗯，
2: 我们愿天下所有的中国人在心

0: 作为戏水代价。
1: 啊，买的什么？办点年货，这不过节了吗？什么年货？
2: 拿出去看看啊。
1: 哎，你别看这仨个儿挺大，加一块才2.7毛，还饶一大鞋盒子。
2: 哎，
1: 坏了，村长来了，没好事。哎，
2: 二伯伯，我看你这懒家伙又睡着了，我让你睡。
1: 哎呀，我醒了，醒了。哦，村长，
2: 大白天你睡懒觉啊？
1: 这不省粮食吗？
2: 这省粮食，你说你啊，让你干什么都怕脏怕累，好容易给你找个技术活，砸电视机罩，砸沙发套。哎，你瞧，这你砸的沙发套
1: 怎么了？
2: 砸上了，还得给你拆开。
1: 好容易砸了，拆它干什么？
2: 你把人养的一只猫砸套里边了。
1: 哦，我说这两天看不见大花猫了呢。
2: 现在啊，各村都没有光棍了。我这个村长呢就完不成任务，就这一个了，全村光棍就你一个了，就你。我也别跟他生这气了，这不今儿早晨我碰见个女的。
1: 哎，哪村啊？
2: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1: 没听了，帮着你完成任务啊。
2: 这是就是前村这个魏淑芬。
1: 多大了？
2: 29了。
1: 啊、哦，
2: 老姑娘了
1: 啊！
2: 我跟人家就提到你了。
1: 说我？
2: 哎，我说我们盘富这两年干得不错呀、
1: 啊，
2: 勤劳致富、
1: 啊，
2: 沙发电视都置起来了。
1: 我哪缺那玩意儿啊？
2: 我这不帮你说好话呢吗？
1: 那
2: 我这么一说，哎、
1: 啊，
2: 人姑娘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了，
1: 有点意思啊。
2: 哎，
1: 她是怎么个意思了？
2: 你想咬我呀？是怎么着？
1: 不是，她说什么了？
2: 人家说了
1: 啊，
2: 10点钟左右啊，
1: 啊，
2: 到底得来看看。
1: 十点啊、哦，是。哟，这不到了吗？
2: 说你准备准备啊！
1: 我准备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啊！
2: 往后你好好干，就什么都有了。
1: 那现在呢？
2: 现在咱就得对付了。
1: 那怎么对付啊？
2: 我说，干脆、啊、就这样。
1: 啊，
2: 来，
1: 啊，
2: 你把这给我罩上。
1: 啊，罩这干什么？啊，
2: 听我的啊。
1: 啊。
2: 瞧见没有？
1: 哎，
2: 沙发24层大彩电，这就算齐了。
1: 那挺像彩电的，
2: 像吗？
1: 我看看，像吗？哎哎，咋软乎乎的？
2: 那俩气球用上了。
1: 哦，哎哎，你看漏了呢？
2: 看不漏。魏淑芬的眼神不太好。
1: 哦，眼睛有毛病啊？
2: 也没有大毛病，
1: 哦，
2: 就是看不清人
1: 啊。
2: 这正好啊，
1: 啊，
2: 他眼神不好，屋里就问、
1: 啊，
2: 等来了给他转一圈，出去不就完事儿了吗？啊，哎。不能坐，沙发是样子坐。
1: 啊，不能坐。
3: 二从这地儿坐。
1: 来了来了，哎，来了！
2: 哎，
1: 我别紧张，
2: 不紧张，
1: 精神点，
2: 精神点，
1: 记住了
3: 啊！
2: 你沙发不能坐啊，
1: 沙发不能坐，
2: 记住了啊，
1: 记住记住。
2: 哎呀，
3: 你就是潘副哦村长啊？
2: 看出我来了？
3: 嗯，
2: 里边里边，来了。哎，这就是我们潘副同志
1: 来了。
3: 嗯。
1: 那沙发不能坐。
3: 嗯。
1: 啊？
2: 俩人拉拉手。
1: 嗯，挺正的。
2: 哎，拉拉手，拉拉手，认识认识吧，拉拉手，拉拉手。这练太极拳呢，大方点啊。哎，互相的介绍。
1: 我叫
3: 康、
2: 一个一个来。
3: 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2: 啊，该你的了
1: 啊！对，我叫潘富，男，至今是20不到，30出头，40还挂点零。你至今未婚，我光棍一根。
3: 俺娘说的
2: 啊，
3: 村长当中做介绍，这人肯定错不了，俺、就来了。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你打算把人吓跑了怎么的？
1: 这热情点、
2: 哎。我们潘副这两年干的可不错呀、你看，这那电视
1: 啊，
2: 那、不，那个那边有沙发，那个你看这屋子怎么样啊？
3: 你 是屋子里头的光线

0: 是够暗的。
1: 嗯，是黑点儿。
2: 哎，不是，他计划好了，明年给你盖三斤大瓦房
0: 啊。妮妮嘛。
1: 哎，对对对，带玻璃窗的。
2: 哎，没错没错。
1: 村长，我哪有料啊？
2: 那院里不有砖吗？
1: 那是留着垒住建呢。
0: 头回见着你，
2: 这新事儿的，新条嘛。
0: 城里买的不？
1: 啊，2毛7。
2: 哎，2毛7。那个2毛7就买几个钉子。
1: 对，
2: 这他自个儿做的。
1: 嗯，他设计。
0: 听听我。
1: 哎，我施工。
0: 那个电视机是多大屁呢？
1: 啊，24寸大鞋盒子。
0: 哎，
2: 那个什么鞋盒子？
1: 这不，
2: 他说鞋盒那个。这是协和牌的电视机。
1: 嗯，对，
0: 俺可头回听说。
1: 新产品，
3: 这个刚进口的。这就是，
2: 不是你少说两句精神。哎，我们牌数不错啊，优点就是懒
1: 啊。
2: 懒这个人不会让干什么干什么，从不挑挑拣拣的。
1: 你不挑了，这就挺合适。
2: 你合适那个我也想过了，等你过来以后呢，实行一元化领导，他这些优点呢就全克服了。
0: 您这话怎么说的？
1: 这话这么说
2: 啊？
1: 你过门以后啊，一切听你的，我那些毛病啊，就全克服了。
0: 你这话说的对了。
1: 那你同意了？
2: 哎，不是你着什么急呀、啊、你？
1: 那
2: 你不好说两句客气话吗？
1: 对，
2: 你这
1: 你大老远来了，一定很累，你坐吧。
0: 俺还真累了。
1: 响了，
0: 什么响了？
1: 响
2: 了，哎，响了。那个他说呀，那个他响了。那个他想了，你过来以后啊，学科学，学技术，好好看个书。他想，
0: 你还爱看书呢？
1: 啊，特别爱看那小人书。
2: 嘿、
1: 哎，就是小孩那。
2: 他喜欢孩子。
0: 真的吗？
1: 这。
0: 俺29了，俺也喜欢孩子。
1: 那不结婚怎么会有孩子？
2: 二位，咱先把孩子放下啊。先把这婚事定了再说，结婚的时候，
1: 嗯，
2: 再添点家具。
1: 对，这儿摆一大组合，
2: 对，这儿再来个冰箱，
0: 啊、大双台。俺可不是图这个家里。

0: 都有的。按说呢，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俺娘说了，女儿大了要出门，要找个勤快人。俺娘说了，有些个人胡扯八扯当本事，牢骚怪话烦死人。俺娘说了，
1: 还说了，
0: 耍皮球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俺娘说了，
1: 哎，你娘还说呢，
2: 要命的事。
0: 你这是怎么了？
1: 我一听说那懒汉，我气得我坐不住。
3: 哎呀，金长啊，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
4: 那他的脾气一阵一阵。
1: 是村长，你过来吧，你坐会儿吧。
4: 不是，你干什么活都来？多好的人啊！这只金凤凰要到你这个窝里来，
1: 响了。
4: 什么响了？
1: 哎，没坐就响啊！
0: 实在对不起，俺眼神不大好。把个暖水瓶踢碎了。
1: 什么？我家就这一个暖壶，对，踢得好，没关系。昨天晚上我就想踢了，一直没腾出空来。您受累了。
0: 真的
1: 吗？真的。
0: 你还挺会说话的。
1: 不是，是你踢的是比我响。我要踢啊，踢不了那么响。我踢啊。
4: 这媳妇多好。啊，往后好好干吧，
1: 村长。往后你知道打哪
4: 儿？
1: 我一定好好干。
0: 电视机怎么磨天线呢？
1: 坏了！那不是电视，不是电视，可是电视没坏，
4: 没坏，那个电视刚买。
0: 这个电视机怎么乌突突的？
4: 它那个乌突，它那玻那个它是那个茶色玻璃。
1: 对，
0: 茶色玻璃啊，那眼神本来就不好嘛。
1: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那电视是茶色玻璃的，可是图像清楚。
4: 对，图像清楚。
0: 真的吗？
1: 真的。
0: 那打开让俺看看。哎呀，俺要看看。
1: 那你打开吧。
0: 给俺看。
1: 对，打开。
4: 要命了，这
1: 打开你一看就知道了。那茶色玻璃啊，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
0: 真的吗？
5: 现在报告午间新闻。
1: 你看出图像了吧？
5: 据山东电视台报道。我听见。最近天气很好，广大市民正场上发生了当天的地
1: 震。啊，这人呢？这人是眼熟，这不就是那宋世雄吗？
5: 长照比零，二比二平。现在
0: 打得多
1: 乱
0: 七八糟，
1: 没有天线的这人就变形啊。
0: 你机长吗？
2: 完喽，这是
1: 全完了。
0: 你是
1: 不是我跟你说实话吧。

0: 那我笑话你啊！
1: 回来，你就这么走了？
2: 干什么？
1: 演完了还没谢幕呢。

0: 里是 FM 107.4速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预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钻石中路，从盛华西大街到工业东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滨河中路，从五一大街到工业桥，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

张家口市屈光近视眼手术中心在市第四医院成立，特聘北京同仁医院近视眼手术专家为中心主任。中心专业技术力量雄厚，均为国内较早从事激光治疗近视领域的专家。咨询电话03134012511 4012511。北医三院崇礼院区是全国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获批单位，也是中国冰雪运动员医疗基地，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全面接管同质化运营。依托北医三院优势，围绕运动医学科、骨科、康复医学科、心内科、儿科、消化内科、疼痛科等学科，总院长期派驻专家团队在崇礼院区开展诸多学科临床诊治工作。院区环境舒适，设备先进，让您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北京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详情请关注官微。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 8045080 8045080。

0: 后营养过剩。
1: 不对，我这是语言过剩。
0: 语言过剩，
1: 哎，他们都说我是满腹经纶呢。
0: 你研究这么多语言
1: 啊，
0: 最精的是什么语呢？
1: 最精的是成语。
0: 哦，成语。
1: 我这个人对成语有个特殊的爱好。
0: 哦，
1: 研究的时间最长，积累的最丰富。
0: 成语有什么特点呢？
1: 最大的特点
0: 啊，
1: 文字简练，寓意深刻。
0: 对，
1: 成语呀，
0: 啊，
1: 人人都会用。
0: 哦，
1: 你要不用成语
0: 怎么呢？
1: 写出文章来也没有色彩。
0: 啊，

0: 我说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古色古香。
1: 行，也是两个成语。我说人民大会堂巍然屹立，气势雄伟。
0: 我说纪念堂庄严肃穆，令人肃然起敬。
1: 我说中山公园春光明媚，百花吐艳。
0: 那我说文化宫景色宜人，不敢多看。
1: 哎，怎么不敢多看呢？
0: 那地方净谈恋爱的。
1: 哦，对呀、啊，那是不能多看、啊。我说
0: 啊，
1: 剧场里人山人海，座无虚席。
0: 我说观众们笑逐颜开，目不斜视。
1: 怎么个目不斜视？
0: 观众看节目，俩眼全盯在台上了。
1: 要看旁边呢？
0: 那是找厕所呢。
1: 嗨、哎。

0: 你那模样长得好，大腹翩翩，脑满肠肥。
1: 你是后贫恶艳，
0: 你是丑态百出，
1: 你猴带胡子一出都没有，
0: 你猴盘杠子就那么两下，
1: 你猴拉车就那么几圈，
0: 你猴摘帽子等着要钱，
1: 不是你猴拿狮子纯粹瞎掰，
0: 你猴哪那么多猴啊？
1: 哦，这俏皮话了，这是
0: 应该说成语。
1: 对，说成语。
0: 你呀、品行不端。
1: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
0: 我这是一句成语啊！
1: 你要跟我说这，我也不客气了。
0: 你说呀。
1: 我品行不端呢、
0: 哎、
1: 你胡作非为，
0: 你自命不凡，
1: 你厚颜无耻，
0: 你臭名昭著，
1: 你阴险毒辣。

0: 妹，妞大。
1: 大嫂子。
0: 大嫂子。
1: 这是我拍的大嫂子的视频，这大嫂子可有意思了，给你看看这视频。芝麻芝麻，开门了。卖什么的呀？
0: 多功能的切菜刀，来一个吧，兄弟，你就是用个方便。
1: 多少钱？
0: 5块钱不算多，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旅游到不了莫斯科，车也贵，房也贵，5块钱不算高消费，你就是买个方便。
1: 你这怎么用啊？
0: 情深深雨蒙蒙，小刀切菜多功能，向前进，向后退，好像铁道游击队，大伙一看全都会，你就是买个方便。
1: 冲你的嘴皮子，哎，我就买一把。
0: 兄弟，你算捡着了。我们家哥4个，老大最有出息，赵本山；老二赵本卖，老三赵本甩。俺是俺们家老四，赵本赔啊。嗯。背钱都赚不回来，不赵本赔啊？不着急，先交钱后拿货，免得咱俩出啥错。出啥错不好办，打官司告状到法院，你说麻烦不麻烦？你就是买个方便。
1: 哎，冲你这嘴皮子，我再多买2把。
0: 兄弟，长得就是帅，洒向人间全是爱。兄弟，尽是敞亮人，我再白送6段词儿。
1: 没时间听了，我得赶紧上洗手间了。
0: 哎，对，就是方便。这大嫂子真有意思。
1: 我就喜欢这样的人，边工作边找乐呵。
0: 你到底干嘛的呀？
1: 我是拍客。
0: 拍客？
1: 就是把低微视频上传到网上的拍客。
0: 知道，现在网上就是客多，什么博客、播客、视客、微客、晒客、拼客，还有你。
1: 什么？
0: 怪物史莱克。
1: 我真是拍客。
0: 那你干嘛拍我呀？
1: 因为我看到你捡到一个别人扔的橘子皮，把它塞进了垃圾箱，那感觉特像姚明把篮球扣进了篮筐，在我眼中你顿时高大了许多。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小朋友有一点专业精神好不好？拍客就拿一破手机呀、啊？
1: 手机怎么了？
0: 手机怎么了？您这就相当于关公打仗拎菜刀，齐天大圣抡板锹，贵妃醉酒喝，东北小少牵手观音跳广播体操。

0: 个送给大家。
1: 哎呀，这英文四级呢，我跟你说。
0: 鼓掌。Happy 那个 birthday to to you， Happy birthday 那个 day， 哎呀 to to you。
1: 兔子啥呀，兔兔？
0: 这不是兔年到了吗？
1: 哎呀，你赶紧说吧，一会儿人走了。
0: 嗯，我觉得自己适合演个吊婆啊、泡芙呀、跳玻璃间呀，都是我的长项。嗯，我老公想开个大公司，他不是我老公。我想挣好多好多钱，给我老公开个大公司，我是为爱情而奋斗。
1: 怎么样，芝麻小事一样感人。
0: 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1: 嗯。
0: 我也有了一个梦想，要做一个像你。

0: 笑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长青路，从至善街到清水河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

0: 起爱自己。
1: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2: 看新闻，
1: 办政务，
2: 享福。

0: 逗乐段子，饮了这碗茶，大家慢慢聊。1074开心茶馆。
1: 桂花，桂花啊！
2: 还
1: 桂花，
2: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出去！这
1: 都认了。
2: 找谁？
1: 我就是找今天晚上在这唱歌那个歌星蔡桂花。
2: 我们这儿没有蔡花。
3: 走啊！
1: 他现在改名了。
2: 叫什么？
1: 好像跟海里边的船有点关系。
2: 海伦小姐？
1: 对，海伦呐、
2: 啊。你是谁？
1: 我是他爹呀、
2: 哎呦。

0: 么来了。
1: 哎，我姓王，是他的经纪人，替他管管钱呢，管管账什么的。
2: 哦，王会计，哎呀，你好，你好，王会计啊，来来来，吃点猪脊蛋吧。
1: 老爷子，你听我说。这儿啊，马上要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您呢，先出去溜达一圈啊！哎呀，老爷子，您先在后边休息一会儿，我不让你出来，你可千万别出来啊！千万别出来！
3: 安静，安静，
1: 安静！哎，闪开，闪开，闪开！哎，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让海伦小姐先走，让海伦小姐先走。
4: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5: 海伦小姐，
2: 您还认识我吗？我曾经给您拍过好多照片呢。

0: 朋友，晚上好。我们正在搞一款奢侈品独家采访，当今著名走红的歌星海伦小姐。
1: 海伦小姐，我可以给您拍两张照片吗？
2: 可以的。
0: 海伦小姐，您好。
2: 你好。
0: 旅途很疲劳吧？
2: 我感到非常的辛苦。
1: 海伦小姐，
0: 初次来，对我们这个城市印象如何呀？
2: 哇，这个城市真是太美了。
1: 海伦小姐。
2: 本来我们讲好的要去山东的省会演出，可是这边的歌迷非常的热情，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就到济南来了。
1: 他总是这么出人意料啊啊！
0: 听您的经纪人介绍，你成为当今著名走红的歌星，是受您家庭的影响是吗？
2: 是的，我妈妈是一个做饭，是一个作家，我的爸爸呢是一个电影演员。我的爸爸他常年在国外拍片子，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我爸爸了。
0: 很想你的爸爸是吗？
2: 我当然想我的爸爸了。怎么，你也想我的爸爸了？我好想好想马上就见到我的爸爸哟。
3: 闺女啊，我就在这儿了，我也想你啊。
0: 哎呀，请问这位是？
2: 他就是我的爸爸。
0: 哎呀，老先生，您怎么在那儿啊？
3: 忘会计不让我出来
4: 呀。哎呀，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呀？快请出来，请出来。来来来来来。哎呀，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我都不知道，这个王会计太不像话了吧这个。
3: 闺女啊，来，哎呀，闺女啊，这些都是你的领导吧？来来来，吃点煮鸡蛋吧。来来来，吃点。

0: 是张医，
1: 哎，不对，是县医院的
0: 张。你看呀，我各个部位都正常了。
2: 老爷子刚刚回国，就做了一次体检。
3: 今天这个机会真是太难得了，我们有幸见到父女两代名人。老先生能坐下来一同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0: 中中中，一只羊是干，两只羊也是红嘛。来来来，一坐，
3: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0: 来来来，王牌进来了，一坐，
2: 坐
0: 来吧。
2: 你坐，你坐，你坐，你坐。
0: 刘黑子，快起来呀！这大过年的，来来来，把压岁钱拿上啊！
3: 老先生，您坐，您坐，您坐。老先生，我们随便聊聊。
0: 好，好，好，好，好。
3: 请问海伦小姐，您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是什么？
2: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4: 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
3: 那么老先生您呢？
0: 要享福，少生孩子，多种树。
2: 对。换一句。
0: 换一句，要享福，多生孩子，少种树。哎呀，哎呀，这恐怕富不了了。
3: 海伦小姐，歌迷们非常的热情，今天晚上你为大家演唱什么歌曲啊？
4: 爱你爱在骨头里。
3: 很深刻。那么在你演唱的歌曲中，您最满意的是哪一首？
4: 恨你恨在骨头里。
2: 爱恨分明。
3: 那么老先生，在您拍过的片子中，您对哪部片子最满意？
0: 张医生给我拍的我最满意。哎呀，那拍的可清晰啊，你看看，哎呀，我那泪条骨呀，一条一条一条的，都拍的可清楚呀。
4: 爸爸，你少讲两句吗？
0: 爸爸不累啊。
4: 你不累我累了吗？
0: 你累，那你协助爸爸来说。
3: 请坐，请坐，老先生。请问老先生平时还有什么爱好啊？
0: 我平时
4: 爱好弹吉他。
0: 哎，我喜欢弹棉花。那弹棉花的声音可好听啊，弹弹弹弹弹。
4: 你不要再讲话了。
0: 那人家问我的嘛。
4: 再问你，你就说不知道。
0: 不知道，中。
3: 老先生啊，请问您高寿啊？
0: 不知道。闺女不让说。
3: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海伦小姐，您今年的芳龄？
4: 你这个问题怪怪的，女孩子年龄怎么可以随便讲的呢？我刚满20岁。
0: 耶，错了，他是属羊的，28了。
4: 我爸爸说的是我的10岁。
3: 是啊是啊。海伦小姐，歌迷们很关心您的个人问题，请问您有男朋友吗？
4: 我这么小的年龄怎么会有男朋友呢？我没有男朋友，我爸爸可以作证的。
0: 他没有男朋友，他绝对没有男朋友，这一点我可以证明。不过孩子啊，你也确实该考虑个人问题了。你这离婚都3年多了。
4: 老先生，老先生，带我爸爸去吃宵夜。
2: 哎，老爷子，你肯定饿了，咱们吃宵夜。
0: 我一点都不饿呀，闺女。你饿了，来来来，爸爸这带了有煮鸡蛋，你吃点煮鸡蛋吧。啊，来吃一点吧，孩子啊。
4: 你这是弄啥来弄？别抬了，别抬了，别抬了，算是认了。
2: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今天的采访就到这儿啊。好了，
0: 你看你这脾气，你咋能给人家发火了吗？
4: 我给人家发火，我是跟我自己发火了。
0: 你咋了？
4: 咋了？钱不是给你寄去了吗？你还来这干啥？
0: 那娘想你，叫我来看看你吗？
4: 你啥时候来看不中？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哼！
2: 老爷子，你刚才说了些什么呀你？海伦小姐熬到今天这步，她容易吗？你说出她是个农村丫头，这7-8年她不是白忙活了吗？
0: 那我说的是实话呀。
2: 就是你这些实话把他毁了。
0: 哎，各位领导，你们先不要走，我还有话说呢。
3: 行了，老先生甭说了，我们全明白了，明天见报。
0: 哎，错了错了错了。我刚才跟你们开玩笑了。我不是他爹。

0: 是我闺女，我是她的一个。
1: 我们小时候最早背会的就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可长大后，
2: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鹅，卤肉卤鸭，酱鸭肉，花椒卤料，香肠。
1: 然而，在你大快朵颐、吃不完就丢掉的同时，在这个地球的很多地方，许多人还在忍受着饥饿的折磨。
3: 齐成长，同繁荣，共持续。世界粮食日，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4: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5: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6: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7: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5: 婚宴的酒
6: 菜多重要，
7: 必须得是鲜花。
8: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7: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5: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6: 他爸妈相处起来。

0: 也很不错，
1: 家庭氛围蛮好的。
2: 亲啊，
3: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
4: 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5: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6: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7: 您是相声演员？
8: 对。
7: 跟我不一样啊。
8: 那么您呢？
7: 我是一位文人。
8: 文人？
7: 文人呢？
8: 看不出来。
7: 看不出来吗？
8: 嗯，
7: 那就算对了。
8: 怎么？
7: 因为我没闻过你。
8: 啊，我得让你闻呢。
7: 这是笑谈，我是一位文人墨客。
8: 哦，文墨之人。
7: 有学问。
8: 那您经常研究点什么呢？
7: 见景生情，出口成章。
8: 哦，那么您最有研究的是什么？
7: 对对子。
8: 对对子
7: 啊，
8: 现在可正是对对子的好时候。
7: 正是啊。
8: 哎，对对子可有不少规矩呢。
7: 这我懂啊，讲究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清，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对雾蒙蒙啊。
8: 行啊，
7: 学问大。

0: 好，
1: 您说。
0: 那么我说上，
1: 这就来了。
0: 嗯，
1: 你说上，我给你对下，
0: 上对下，
1: 上上下下嘛。
0: 嗯，我说天，
1: 我给你对地，
0: 天对地。
1: 哎，上有天，下有地。
0: 我说盐，
1: 我给你对醋，
0: 盐对醋
1: 啊。你这个盐呢是咸的，我这个醋呢是酸的。
0: 哦，我说好，
1: 我给你对歹，
0: 好对歹。
1: 哎，有好就有歹嘛，不像你似的不知道好歹。
0: 哎，你才不知道好歹呢，这怎么说话呢？我说是，
1: 我给你对炮，
0: 对炮
1: 啊，你出事，我拨炮，有这么句话你忘了？是让炮打了吗？
0: 好，他又下上棋了。您这不行。
1: 怎么不行？
0: 我这五个字放在一起是一个对子上联，
1: 我这五个字放在一起是个对子的下联。
0: 我这是上天言好事，
1: 我给你对回宫降吉祥，灶王对，就这副对子从有狗那年就有了。
0: 哪年有的狗啊？
1: 那你得查历史去。
0: 您这对子不对。
1: 怎么不对？
0: 刚才您可不是这么说的。
1: 是吗？
0: 啊，我说的是上，
1: 我对下，
0: 我说是天，
1: 我对地，
0: 我说盐，
1: 我对醋。

0: 上，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我来个下地速逮炮。
1: 这倒怨我了。
0: 当然怨你了。
1: 那好
0: 啊，
1: 我这儿有一个绝对。
0: 哦，您还有绝对？
1: 对，
0: 您说说，
1: 没有人能对得上的。
0: 那个不见得。
1: 嗯，你听这个啊，
0: 您说，
1: 烟锁池塘柳。
0: 这您能给大家讲一讲吗？
1: 当然能了。
0: 怎么个绝对？
1: 这是一个写景的对子。
0: 哦，
1: 就是云烟锁绕着池塘旁边的柳树。
0: 嗯，确实是很美的。
1: 烟锁池塘柳。
0: 那绝在哪儿呢？
1: 这里头有五行。
0: 五行？
1: 对。
0: 哪五行？
1: 您看这个烟字呢是火字旁
0: 啊，
1: 锁字呢是金字旁，
0: 嗯，
1: 池字呢是三点水，塘是提土，柳字是木字旁，这是金木水火土。
0: 哦，
1: 所以几十年没有人能对得上来。
0: 到我嘴里没什么，
1: 是吧？
0: 你说这上联是
1: 烟锁池塘柳，
0: 我给你对吃喝拉撒睡。
1: 哎啊，您这像话吗？
0: 这是绝对给你对上来了。
1: 什么绝对啊？
0: 张嘴就来呀。
1: 您这太勉强了。
0: 不见得。
1: 嗯，我再出个上联你还能对吗？
0: 你说呀。
1: 我这还有一个好的啊。
0: 什么呀？
1: 雨打竹竿，光棍流泪。
0: 雨打竹竿，光棍流泪。这怎么讲？
1: 这是下雨啊，下在竹竿上了。
0: 嗯，
1: 说那竹竿呢，往下这么一流水，就跟流眼泪似的。
0: 哦，
1: 影射着呢，就是光棍掉眼泪。
0: 哦，这么着，
1: 哎，
0: 雨打竹竿，光棍流泪。
1: 对，
0: 我给你对，风吹葫芦，和尚摇头。
1: 您这是什么意思？
0: 你看那个葫芦啊，都在那个葫芦架上吊着。
1: 对对对、
0: 啊，
1: 哎，
0: 风这么一刮呢，来回这么一摆呢，就跟那和尚摇头一样。
1: 哦、
0: 风吹葫芦，和尚摇头。
1: 哦，我这光棍流泪啊，是还没搞上对象呢。
0: 我这和尚摇头啊，是这辈子没希望了。
1: 何况我们俩是同病相怜，
0: 怎么样？
1: 哎，我有一个写实的对子。
0: 您说，
1: 我路过一个酒铺
0: 啊，
1: 酒铺门口挂着一个灯笼
0: 啊，
1: 四面有四个酒字
0: 儿、
1: 啊。我有一个上联，
0: 您说，
1: 一盏灯四个字，九九九九。
0: 我给你对，二更鼓四面锣，哐哐哐哐。
1: 哇，打惊呢。三塔四前三座塔，塔塔塔塔，
0: 五台山后五层台，台台台台。
1: 他要开戏了。
0: 怎么
1: 样？听这个，
0: 说吧。
1: 大大的，大模大样骑大马。
0: 我给你对，老姥姥，老夫老妻赶老羊。嗯、
1: 老姥姥喝老老老老姥老老，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这是对子上联啊。
0: 您给大家讲一讲。
1: 不明白啊？
0: 不明白。
1: 这个姥姥喝酪 啊，
0: 啊，
1: 就是喝那个奶酪。
0: 嗯，
1: 这个奶酪时间一长呢，它就趁底儿了。
0: 哦，
1: 这姥姥呢用勺捞这个酪喝。
0: 嗯，
1: 这是叫姥姥喝酪，酪酪姥姥捞酪。
0: 这么讲，
1: 哎，
0: 我给你对，舅舅驾啾啾飞，舅舅啾啾。
1: 哈哈，
0: 怎么样？
1: 这什么这么费劲呢？
0: 舅舅啊，就是这个我母亲的，或是哥哥，或是弟弟，都叫舅舅。
1: 嗯，
0: 舅舅驾一个斑鸠鸟，这个斑鸠鸟又飞，这就舅舅呢又给他揪回来了，这就叫舅舅驾啾啾飞，舅舅啾啾。
1: 哈哈，这份费劲呢。你再听这个
0: 啊，
1: 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0: 你这说绕口令呢？
1: 不是，这是对子上联。
0: 你给大家讲一讲，
1: 这个妈妈骑着一匹马
0: 啊，
1: 这个马它走得慢。
0: 哦，
1: 妈妈她不打这匹马，她骂这匹马。
0: 哦，
1: 这就叫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0: 不错，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我给你对，妞妞轰牛，牛拧妞妞拧牛。
1: 您这是什么呀？
0: 对对对，下联啊，
1: 这我听不清楚。
0: 那个妞妞啊，就是这个小姑娘，她轰着一群牛，这个牛拧，妞妞也不打这个牛，也不骂这个牛，她拧这个牛，这就叫妞妞轰牛，牛拧妞妞拧牛，
1: 就这样。

0: 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钻石中路，从盛华西大街到工业东街，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清水河北路，从正沟街到清水桥，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工业东街，从滨河南路到东环入口，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只换不修。专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4: 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03134011855。
5: 北医三院崇礼园区是全国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获批单位，也是中国冰雪运动员医疗基地，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全面接管，同质化运营。依托北医三院优势，围绕运动医学科、骨科、康复医学科、心内科、儿科、消化内科、疼痛科等学科，总院长期派驻专家团队在崇礼园区开展诸多学

0: 季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张家口市传染病医院开设传染科、肝炎专业科、结核病科、肠道传染病专业科、动物源性传染病专业科、血液专业科、介入放射学专业、中医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桥西区串窑街1号，咨询电话03132184921 03132184921。
1: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1: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FM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全景记录。FM107.4，张家口新闻。
4: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张家口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就业促进工程提前超额完成任务，全市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11083人。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张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扎实开展三体一征活动，以实干实绩交出高质量发展优异答卷。不动产信息核验全线下沉街道，桥西无证明城市建设向基层延伸。区域攻坚合作共赢，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待建设进行时专栏京津冀山地自行车青少年速降联赛崇礼系列赛举行。乡村振兴进行时专栏坝上盐碱地马铃薯改良测产试验取得显著成效，每亩马铃薯新增纯收益257.9元。接下来请您收听详细内容。
5: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我市扎实推进就业促进工程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截至目前，全市累计举办各类现场招聘活动80场，完成率100%，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22729人次，完成率达146.26%，促进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11083人，完成率105.75%，三项指标全部提前完成。强化顶层设计，坚持就业优先导向，构建起就业服务体系视线乡村四级纵向打通，就业工作跨部门跨企业横向打通，供需对接求职招聘与信息发布一体打通，人工智能加就业场景线上线下全域打通的大就业格局，推动就业服务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感知，智能匹配，精准推送跃升，深化产训融合，提升技能供给质效。围绕3+3+N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重点群体就业等需求，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加就业政策五位一体服务模式，实行差异化补贴机制，确保培训与岗位、产业、企业需求高度契合，培训后就业率持续提升。擦亮特色品牌，拓展劳务协作空间，深度融入全省家政服务联动体系，组织参加家政兴农、家政服务等技能竞赛，持续擦亮我市招聘对接名片，鼓励人力资源机构、家政企业等市场主体规模化、规范化向京津输送家政服务人才，全面落实一次性输出补贴政策，巩固我市劳动力在京津市场占比优势地位，坐实重点群体帮扶、兜牢民生底线。围绕高校毕业生，对省厅推送的9549名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建立实名登记台账，落实1131服务，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跟踪回访率、服务覆盖率均达100%。面向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提高帮扶效能，加强与农业农村部门数据共享，获取雨露计划毕业生信息，进行一对一帮扶，年底前确保就业率保持在90%以上。对就业困难失业人员实行一对一帮扶。

0: 20项民生工程和10件民生实事，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火、冬季清洁供暖等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开展三提一征活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具体实践，是推动实施生态立市、产业强势、文化兴市战略的重要抓手，是持续深化作风建设的有效载体。全市政府系统要深刻领会市委战略考量，准确把握三提一征活动开展的重大意义和核心要求，与政府中心工作贯通起来，一体部署，一体推进，切实把活动成果转化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对标对表，争先创优，对经济运行、项目建设、营商环境优化、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做到心中有数，找准问题差距，明确工作目标，力争更多工作进入全省前列。要聚焦重点实干攻坚，围绕解决6个方面问题，提高6种能力，健全6项机制，拿出真招实招，着力提振精神状态，提高能力素质，提升执行效能，全力抢抓发展机遇，着力强化履职本领，确保工作落实到位。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以鲜明的奖惩导向，营造锐意进取、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常态化调度，争先创优势下，把开展三提一征活动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结合起来，持续推动作风转变，以实干实际交出高质量发展优异答卷。
1: 本台消息，现在好了，来街道一趟就能办完，不用再往市里跑了，省时又省心。日前，刚办结公租房申请业务的市民赵女士，对桥西区便捷的基层政务服务连连点赞。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民生服务质效，桥西区把向整治窗口办事流程繁琐等问题，强化监督问效，优化服务举措，纵深推进无证明城市建设向基层下沉，向民生延伸。截至目前，全区各街道依托无证明系统累计办理各类业务1038件，切实打通基层政务服务便民通道。此前，群众办理低保、公租房等业务时，房产信息核验是必备审批环节。长期以来，该项业务需要群众自行前往市不动产中心开具纸质证明，往返路程远，现场排队久，办事耗时长，成为群众办事的突出痛点。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桥西区纪委监委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作用，督促区数据和政务服务局精简办事流程，破解办事壁垒。在专项监督推动下，区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工作人员深入各街道开展实地调研，精准掌握不动产证明开具流程繁琐、群众办事往返跑腿等问题根源，主动对接市级政务服务部门，依托市级无证明核验系统，积极推动政务权限便民服务双向下沉，为全区所有街道开通不动产信息在线查询核验权限。同时，该局针对性开展窗口人员专项实操培训，确保一线工作人员熟练掌握系统操作、信息核验、业务办理技能，实现人人会操作，事事能快办，件件办到位。如今，桥西区群众办理低保、公租房等相关业务，无需再自行前往市级部门开具不动产纸质证明，街道窗口工作人员可直接登录无证明系统，在线实时核验群众不动产相关信息，现场完成全部业务审批办理，真正实现零纸质证明，群众零跑腿，业务当场办。
0: 本台消息，日前2026京津冀山地自行车青少年速降联赛崇礼系列赛在崇礼富龙四季小镇举行，来自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的161位车手同台竞技，参赛注册车队17个。本次赛事由河北省体育局自行车运动中心主办，设U9龙马组、U12儿童组、U15少年组、U18青年组和公开组5个组别。赛事首次联动富龙、万龙、云顶、太武四大山地车公园，完成多场地联动办赛的实战测试，为后期在崇礼区落地联赛分站积分体系探路布局，构建系统化、专业化的山地骑行竞技体系。赛事依托崇礼独特的亚高原地理位置和完善的赛道资源，为京津冀地区 及周边山地速降运动爱好者搭建了高水平。

的竞技交流平台，有效推动山地速降运动的全民普及，持续夯实省内山地自行车运动专业竞技根基。此外，比赛恰逢国庆假期，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深化体育加旅游融合。

0: 消费市场。
1: 实测数据显示，示范区商品属亩产达 3296.36 公斤，增产率 16.47%， 每亩新增纯收益 257.9 元，成功探索出适配坝上盐碱地绿色种植新模式，为全省盐碱地综合治理、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坝上地区是我省马铃薯核心种植区，冷凉气候适宜薯类生长，但部分耕地盐碱化严重，长期制约产业提质增效。传统种植模式下，农户单纯依靠化肥追肥，不仅难以破解盐碱抑制根系生长、薯块偏小、病烂率高、品质下滑等问题，还易造成土壤板结、次生盐渍化、地力透支，陷入越种越薄、越薄越减产的困境。为破解难题，由河北省国际教育交流协会牵头，省农林科学院滨海农业研究所、市土壤肥料工作站等多家农技单位组成专家组，在示范区开展新型复合微生物有机肥盐碱地马铃薯改良试验，示范基地面积500亩。实测数据显示，示范区商品属亩产达 3296.36 公斤，较对照区增产 466.12 公斤，增产率 16.47%， 整体亩均增产 459.68 公斤。同时，小鼠、绿皮鼠、病烂鼠数量明显减少，商品鼠率大幅提升，品质指标同步优化，马铃薯干物质含量提升 0.5 个百分点，加工品质更优，企业收购溢价更高。扣除肥料投入成本后，试验田每亩可新增纯收益 257.9 元，切实让农户实现增产又增收。相较于传统化肥种植，新型微生物有机肥可优化土壤团粒结构，活化耕地养分，缓解土壤盐碱危害，修复土壤微生态，既保障当季作物高产优质，又实现盐碱耕地长效修复，解决了传统种植只重产出不养地力的短板，有效破解当地马铃薯产业发展瓶颈。
0: 本台消息，连日来，上一线通过多措宣传、按标管控、严格执法等措施，扎实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全方位筑牢全链条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防线，全县立案查办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违法案件49起，下线违规经营商户11家，靶向抽检网络餐饮热门品类、群众高频点餐品类35批次，合格率100%。上一线整合市场监管、公安、卫健、纪检等多方力量，健全线索移送、联合整治、联动问责工作机制，运营后厨脏乱、违规操作、食材不合格等违法经营行为，立足网络餐饮线上交易、线下制作、全程配送的行业特点，该县打通平台监管、商户监管、机构监管全链条，建立日常巡查、加部门联查、加靶向抽检闭环监管模式，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常态化监督检查网餐平台7+，开展行政指导4+，推动平台整改问题10个，约谈网餐平台及入网餐饮经营者。

提供者293家次，排查梳理安全问题隐患174个，责令限期闭环整改问题商户77家，下线违规经营商户11家，检查健康证明办理医疗机构2家次，整改不规范问题6个。同时通过线上推送、线下发放、行业宣讲等形式强化宣传引导，发布网络餐饮消费提示，发放生产经营者倡议书、承诺书3000余份，发布整治公告，公开征集网络餐饮领域食品安全违法违规问题线索，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高效处置群众举报7起，聘请20名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排查后厨违规、卫生不达标等问题5个，有效延伸监管触角，守护广大群众舌尖。

0: 量叠加，公共服务供需矛盾一度突出。为此，该区对重点区域公厕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摸清点位布局、设施状态与高峰客流规律，破除景区与商圈管护壁垒。目前，辖区所有景区、商圈公厕均实行24小时全天候开放，落实一厕一名专职保洁员定岗机制，统一环境卫生、设施检修、便民服务标准，并根据人流动态优化保洁频次，实现公共服务跟着人流走。今年暑期旅游高峰期间，桥东区进一步升级精细化管护，加大垃圾清运与环境消杀频次，不间断检修设施，重点整治异味与卫生死角，高峰时段增派值守力量，全力保障大流量下服务不掉链。同时，聚焦外地游客、老年群体需求，完善无障碍设施，更新指引标识，丰富洗手液、便民用品等配套细节，以小切口提升游客与市民的出行体验。逛景区、逛商圈，随时能找到干净公厕，细节里全是城市温度。不少游客点赞此举。桥东区公厕管护中心主任梁德刚表示，将持续把公共服务做实做细，以微更新赋能文旅消费与城市品质双提升。
1: 本台消息。

0: 提供就业创业推荐服务，帮助学员对接用人单位和电商企业，实现从学技能到稳就业的有序衔接。
1: 本台消息，为持续强化文艺工作者法治维权意识，普及文艺版权保护知识，日前由市文联主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承办的文艺维权主题灯谜展猜活动在张家口工业文化主题公园下沉式剧场举办。本次活动立足普法惠民、文艺赋能，吸引了全国各地灯谜爱好者及广大市民近500余人次现场参与。活动氛围热闹浓厚，过往市民纷纷驻足观

0: 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近期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签署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的部长级联合声明。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
0: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
1: 伊朗总统日前表示，伊朗不会离开谈判桌。他重申伊朗对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承诺，同时坚决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
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
1: 美国联邦政府日前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
0: 日本实际家庭消费连续九个月同比下滑。
1: 这次节目责任编辑蔡俊，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1: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2: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
3: 现在时刻晚间七点，预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4: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东新街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钻石中路从盛华西大街到工业东街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6: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使唤不休。专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7: 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03134011855。

你要是说穿制服那就算数的话，我穿宇航服是不是代表我能上火星，是吧？啊，我穿外卖服是不是全程的饭店都可以给我免单，让我随便进？啊，其实不能，人最多问我，几号楼啊？而且15分钟候补成功，这个要真是这么灵的话，我把12306客服电话打爆了，每天跟他唠点八卦啊，从李佳琦那个狗聊到马斯克那火箭啊，是不是就能把整列车都包回来？那他们所谓的这15分钟候补成功到底是什么招啊？第一步，他让你搜索12306的公众号啊，你关注他；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然后直接说

很像那个街边理发店，什么总监剪发、首席设计、艺术督导，反正你最后你选哪个，剪出来也是个锅盖头。那一二三六人都辟谣多少次了，就这个话题咱们节目里都说包间了。人家官方说的很明白啊，说我们没有加速包，没有会员费，没有挑选座位费，就是你花钱买加速，你买到的可能还是减速，你花钱买希望，可能买到的是退票费，你花钱买专人，最后专人一出现是来收你钱的，你以为你抄了近道，结果是绕了个远路啊，完了还掉坑里了。为啥这种伪科普屡禁不止？其实它的本质就是谣言啊，驱动它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这种谣言比传统谣言隐蔽性、迷惑性和逼真性都更强。啊，尊敬的 VIP 用户，您的专属简陋引擎已启动，正在扫描宇宙中每一张可能出现的车票，预计在三小时后为您抢到一张直达火星的站票。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啊。还有什么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一名2026级的新生，军训当天跟教官说要上厕所，随后换装离校跑了。上哪去了呢？先到三亚，再飞上海啊，把一路拍成视频发到网上，还配文：勇敢的人先享受人生。到了晚上，学校点名，发现人找不着，坏了，电话也打不通，更坏喽，连夜联系家长啊，报警吧，找人呢。直到第二天凌晨才联系上的，但这孩子坚持要把行程玩完才回学校。9月21号啊，校方确认这孩子主动提出了退学，目前正在办理手续。他自己在视频里说啊，说刚军训几个小时就受不了，偷偷跑出来了。视频传开之后呢，被很多家媒体报道，社交账号涨粉不断啊，就这样成了一个新晋网红了。评论区有人称赞他勇敢啊，认为这是对常规束缚的非暴力不合作，但目前他的账号已经被平台禁止关注。他喊着享受人生，这账单却寄给了别人。虽然校方最新回应辅导员和教官并未受到处罚，但是失联的那一夜，老师和教官彻夜担惊受怕，焦虑上火，这肯定是有的。其实这位新生要是真想退学，可以写申请，找辅导员，走流程，半天就能办完，但他偏不，挑了一条最能制造动静的路，辅导员、教官、同学都成了他视频里的背景板。这样的人不该成为榜样，更不该被捧成网红。舆论本就不该给破坏规则和走捷径的人发奖杯。这就是差距啊！人家十八九岁当兵保家卫国，你十八九岁几天军训你受不了，你别说几天，他几个小时他就受不了了。退学一时爽，

0: 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兄弟，干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啊、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7: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8: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
1: 最近网上这个狗熊哆嗦毛太火了，我的天，只要你刷短视频，你最近肯定听到过那个节奏，弄咚哐弄咚哐弄咚咚咚哐。八年前的一段教学视频突然之间就被网友给刨出来了。视频里边啊，这明文君老师一本正经的喊出那个魔性的名字啊，狗熊哆嗦毛。你别说，这名字起的真绝呀。那狗熊为什么哆嗦呀？冷呗。当然也可能身上沾了血呀，沾了水呀，哆嗦哆嗦毛把这个毛给甩开，对吧？啊，但其实啊，人明文君老师这狗熊哆嗦毛是在教山东谷子秧歌的基础动律。于是这东西在网上就开始引起了全民模仿。网友们抖肩、跨步、晃身儿，明星也都参与进来了。舞剧《大染坊》的演员们也是复刻了这段舞步。啊，网友们纷纷感叹说：“你看，这才是专业的狗熊，是不是？”反正我走在路上啊，脑子里边就老能想起这个节奏，我们身体都忍不住的哆嗦哆嗦。怎么说呢？就这玩意儿确实也看专业啊，人家晃身是民俗文化。我晃身是腰间盘的报警，人家跨步唰是艺术，我跨步唰拖鞋出去了。啊，这狗熊哆嗦毛正火热呢，这闪身步又来了。他的精髓啊，就是这脚站在原地不动，上身突然向左一闪，再突然向右一闪。据说呀，来自赵铁春教授等人的教学，叫安徽花鼓灯舞蹈。啊，这名字一听啊，就感觉特别帅，很轻盈啊，而且特别容易闪着腰。因为动作比较有意思，就吸引了很多明星以及大量的网友跟风模仿。单依纯一闪啊，这很灵动啊；汪苏泷一闪叫有梗；杨迪一闪，那喜剧叫。

拖拉机的感觉。很多人啊，其实不了解这其中的风险，把膝盖剧痛当成普通的崴脚，啊，随便贴副膏药啊，热敷揉搓啊，强行走动锻炼，最后反而加剧了伤情的进展，啊，相当于给伤情办了一个 VIP 的加速包。而医院说了，受伤48小时内要严禁一切的活血活动，啊，就你扭着了啊，多活动就好了，这话不对。你膝盖都失稳了，你还强行去走动去屈伸拉伸，你是想把你的半月板和软骨也送走吗？最可怕的是韧带损伤的初期，休息后疼痛会缓解啊，很多人就以为好了没事儿了啊，其实它不会自行愈合的啊，它只是进入到了一个稳定损伤的状态，表面看风平浪静，实则是暗流涌动。等到后期啊，它会反复的膝盖发软、崴脚、积液肿胀。等到你频繁不适的时候，往往就已经合并半月板磨损、软骨损伤，然后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啊，所以不要再说什么跳狗熊多脱毛了，你这小碎步你都得小心翼翼。所以说啊，各位如果真的要上手模仿，你就忍不住我就要拍，你先掂量掂量自己那个膝盖能不能行吧，中年人。

最近湖南一名女子在整理家里的被子时啊，意外的发现结婚时放在被子里的早生贵子袋子啊，原封不动在被子里边包了16年，被子已经被煤出了一个大洞啊。女子表示说家里边被子多啊，一直也没顾上翻看，直到现在才发现早生贵子这寓意很好啊，自己现在也有了两个孩子了。视频引发网友热议，也不少人称有同款的被子和同款的袋子啊，感叹说这里边承载了太多的回忆啊。也有人分享类似经历，有人甚至说红鸡蛋放在衣柜里边忘了拿出来啊，闻到衣柜发臭了才打开找，结果发现鸡蛋孵小鸡了。挺好，寓意挺好，早生贵子，你就说生没生吧。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滨河中路，从工业桥到五一大街，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清水河中路，从清水街到清水河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钻石中路，从工业东街到盛华西大街，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我的儿子，我们一家很快乐。
1: 全面小康社会的如期进
2: 行。妈，楼下新修的公园好多好玩的呢。
3: 等一下记得回来吃长寿面。
4: 谁过生日啊？
5: 哦，是他。
6: 建国，
7: 爱国，
0: 小家
2: 康康，
5: 祝永远年轻的您生日快乐！
8: 新中国成立75周年，国家生日，人民快乐。
9: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我弟的工作，你看，
1: 老同学，
2: 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
5: 不错。
4: 诱惑拒绝近一点。

0: 现在时刻晚上八点，预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而在美国的自然文学史上，穆尔的《夏日走过山间》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作品。1869年的夏天，在内华达山间，他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考察，而他所记下的日记就成了这一本不朽的文学名著。当然了，其实作者一开始是没有怀着文学创作的目的去写作的。在他4个月的行程中，他考察了山脉、矿石、冰川痕迹、气候、植物、动物等等，所获得的成果和一支考察队。在他的文字当中，他更表现出了大师级的文采。不管是冷山、云彩、石头，还是溪水，在每一天的笔下，都一定是不相同的。他表现出来的那一种精确的观察能力和丰富的运笔能力，会让你一点都不觉得枯燥。所以哪怕你还没有读过这本书，现在的你依旧可以闭上眼睛，或者在你的脑海当中想象他的那一种充满激情与勇敢的考察的精神。在山中，密尔会经常连续几日漫步于群峰、湖泊、峡谷、草丛之中，他会带着很少的面包去感受那种在荒野里的怡然自乐，还有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态度。读完以后，你会很感慨。整本书呢，由始至终啊，没有表露过一句对那种艰苦的或者是原野的抱怨。或许荒野对他来说就是天堂，每一天他都是用极大的热情去迎接黎明的开始。我在翻这本书的时候呢，看到这本书的编辑啊，写到这么一段话：

0: 他的囚禁埋藏在杂乱的灌木丛下，但他那惊人的圆锥花絮却在被雪深深压住的灌木丛上方迎风起舞。缪尔还发现，在茫茫的大山中，越是荒凉寒冷，越是饱受风雪的摧残，花儿们就越长得精致灿烂。生命因压力和磨难而变得坚韧，散发出来的是独有的那种迷人的芬芳。缪尔说，他们就是大自然之爱的一众见证者。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来自约翰·缪尔的作品《夏日走过山间》。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透。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6: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5: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6: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聊到的是来自约翰·米尔的作品《夏日走过山间》。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到书本中的一些片段。

碑从旁经过。传说松鼠会搭乘自行挑选的木块渡过密西西比河，一路上还会把尾巴当作帆，悠闲地顺着微风调整姿势以保持平稳。又是山间岁月里美好的一天，人在其中仿佛被消解，被吸收，只剩下脉搏仍在向着未知的远方推进。生命无增无减，我们不再去留意时间，不再匆匆忙忙，宛如树木和星辰。和许多对人类没有明显用处的事物一样，他们不讨喜，人们总爱没完没了地质疑为什么要创造他们，却不明白他们可以只为自己而生。昨夜在大山中心，在大树和星光下，在瀑布低沉的流水声和无数细微甜美而平稳安抚的声音中，我们睡得多沉啊。我们第一个真正的山中一日，温暖平静，万里无云，仿佛时间没有尽头，荒野无比平静。熊在森林里从不会饿肚子，它就像在超市里挑选着不同货架，来回寻找不同地区国家的当季菜。我几乎无法回忆起它是何时开始的。河岸边，山丘上，土地里，天空中，春天

风中慢慢舒展开，形成一片欣欣向荣的繁茂景致。这一切在扩张，在闪耀，在每个角落欢欣雀跃。5%天空的云朵，记录晨间杉树的形状与夜晚篝火的美，中心的朴素小狗，神奇的攀岩者，每一处迷人的美丽绿荫，牧场的月光，傍晚的苹果和酒，辽阔的空地，宁静的途中，闪烁的瀑布之光和久违的山间阵雨，你们都在眼前。火焰熊熊燃烧着，发出的光有如太阳一般。燃烧的木头曾经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汲取了大量的太阳光，就在这一瞬间全还给了我们。万事万物都在流动，

刚刚分享到的就是夏日走过山间书本当中的一些片段，来自作者约翰·缪尔。其实呢，读完这本书之后，不管你是很有耐心的人，还是只有一点点耐心的读者，你都会发现，跟随着书本当中的文字一起，会带你走进一个亲近大自然的心灵旅行的场景当中。这也是今

0: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2个红灯了。哎，
3: 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2: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4: 对不起，我就过去。

0: 现在时刻晚上九点，
1: 预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4: 倒掉吧，我不吃了。
3: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5: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6: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7: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6: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7: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8: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全景记录 FM 107.4，张家口新闻。
9: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张家口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就业促进工程提前超额完成任务，全市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11083人。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张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扎实开展三提一征活动，以实干实绩交出高质量发展优异答卷。不动产信息核验全线下沉街道，桥西无证明城市建设向基层延伸。区域攻坚合作共赢，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待建设进行时专栏京津冀山地自行车青少年速降联赛崇礼系列赛举行。乡村振兴进行时专栏坝上盐碱地马铃薯改良测产试验取得显著成效，每亩马铃薯新增纯收益257.9元。接下来请您收听详细内容。
10: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我市扎实推进就业促进工程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截至目前，全市累计举办各类现场招聘活动80场，完成率100%，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22729人次，完成率达

0: 146.26%，促进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11,083人，完成率105.75%，三项指标全部提前完成。强化顶层设计，坚持就业优先导向，构建起就业服务体系，市县乡村四级纵向打通，就业工作跨部门跨企业横向打通，供需对接求职招聘与信息发布一体打通，人工智能加就业场景线上线下全域打通的大就业格局，推动就业服务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感知，智能匹配，精准推送跃升，深化产训融合，提升技能供给质效。围绕3+3+N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重点群体就业等需求，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加就业政策五位一体服务模式，实行差异化补贴机制，确保培训与岗位、产业、企业需求高度契合，培训后就业率持续提升。擦亮特色品牌，拓展劳务协作空间，深度融入全省家政服务联动体系，组织参加家政兴农、家政服务等技能竞赛，持续擦亮我市招聘对接名片，鼓励人力资源机构、家政企业等市场主体规模化、规范化向京津输送家政服务人才，全面落实一次性输出补贴政策，巩固我市劳动力在京津市场占比优势地位，坐实重点群体帮扶、兜牢民生底线。围绕高校毕业生，对省厅推送的9549名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建立实名登记台账，落实1131服务，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跟踪回访率、服务覆盖率均达100%。面向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提高帮扶效能，加强与农业农村部门数据共享，获取雨露计划毕业生信息，进行一对一帮扶，年底前确保就业率保持在90%以上。对就业困难失业人员实行一对一帮扶台账管理，通过市场化推荐、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等多渠道帮扶，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1: 本台消息，10月8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张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市委安排，对市政府系统开展三提一征活动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各项工作要求，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扎实完成各项年度目标任务，用心用情办好20项民生工程和10件民生实事，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火、冬季清洁供暖等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开展三提一征活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具体实践，是推动实施生态立市、产业强势、文化兴势战略的重要抓手，是持续深化作风建设的有效载体。全市政府系统要深刻领会市委战略考量，准确把握三提一征活动开展的重大意义和核心要求，与政府中心工作贯通起来，一体部署，一体推进，切实把活动成果转化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的

强大动力。要对经济运行、项目建设、营商环境优化、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做到心中有数，找准问题差距，明确工作目标，力争更多工作进入全省前列。要聚焦重点实干攻坚，围绕解决六个方面问题，提高六种能力，健全六项机制，拿出真招实招，着力提振精神状态，提高能力素质，提升执行效能，全力抢抓发展机遇，着力强化履职本领，确保工作落实到位。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以鲜明的奖惩导向，营造锐意进取、理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常态化调度，争先创优势下，把开展三提一争活动同巩固拓展树立。

0: 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结合起来，持续推。
1: 现在好了，来街道一趟就能办完，不用再往市里跑了，省时又省心。日前，刚办结公租房申请业务的市民赵女士，对桥西区便捷的基层政务服务连连点赞。与靶向整治窗口办事流程繁琐等问题，强化监督问效，优化服务举措，纵深推进无证明城市建设向基层下沉，向民生延伸。截至目前，全区各街道依托无证明系统累计办理各类业务1038件，切实打通基层政务服务便民通道。此前，群众办理低保、公租房等业务时，房产信息核验是必备审批环节。长期以来，该项业务需要群众自行前往市不动产中心开具纸质证明，往返路程远，现场排队久。

0: 托市及无证明核验系统，积极推动政务权限便民服务双向下沉，为全区所有街道开通不动产信息在线查询核验权限。同时，该局针对性开展窗口人员专项实操培训，确保一线工作人员熟练掌握系统操作、信息核验、业务办理技能，实现人人会操作，事事能快办，件件办到位。如今，桥西区群众办理低保、公租房等相关业务，无需再自行前往市级部门开具不动产纸质证明。街道窗口工作人员可直接登录无证明系统，在线实时核验群众不动产相关信息，现场完成全部业务审批办理，真正实现零纸质证明，群众零跑腿，业务当场办。
1: 本台消息，日前2026京津冀山地自行车青少年速降联赛崇礼系列赛在崇礼富荣四季小镇举行，来自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的161位车手同台竞技，参赛注册车队17个。本次赛事由河北省体育局自行车运动中心主办，设 U9 猛马组、U12 儿童组、U15 少年组、U18 青年组和公开组五个组别。赛事首次联动富荣、万隆、云顶、太武四大山地车公园，完成多场地联动办赛的实战测试，为后期在崇礼区落地联赛分站积分体系探路布局，构建系统化专业化的山地骑行竞技体系。赛事依托崇礼独特的亚高原地理位置和完

0: 综合治理，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坝上地区是我省马铃薯核心种植区，冷凉气候适宜薯类生长，但部分耕地盐碱化严重，长期制约产业提质增效。传统种植模式下，农户单纯依靠化肥追肥，不仅难以破解盐碱抑制根系生长、薯块偏小、病烂率高、品质下滑等问题，还易造成土壤板结、次生盐渍化、地力透支，陷入越种越薄、越薄越减产的困境。为破解难题，由河北省国际教育交流协会牵头，省农林科学院滨海农业研究所、市土壤肥料工作站等多家农技单位组成专家组，在示范区开展新型复合微生物有机肥盐碱地马铃薯改良试验，示范基地面积500亩。实测数据显示，示范区商品薯亩产达 3296.36 公斤，较对照区增产 466.12 公斤，增产率 16.47%， 整体亩均增产 459.68 公斤。同时，小薯、绿皮薯、病烂薯数量明显减少，商品薯率大幅提升，品质指标同步优化，马铃薯干物质含量提升 0.5 个百分点，加工品质更优，企业收购溢价更高。扣除肥料投入成本后，试验田每亩可新增纯收益 257.9 元，切实让农户实现增产又增收。相较于传统化肥种植，新型微生物有机肥可优化土壤团粒结构，活化耕地养分，缓解土壤盐碱危害，修复土壤微生态，既保障当季作物高产优质，又实现盐碱耕地长效修复，解决了传统种植只重产出不养地力的短板，有效破解当地马铃薯产业发展瓶颈。
1: 本台消息，连日来，上一县通过多所宣传、按标管控、严格执法等措施，扎实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全方位筑牢全链条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防线。全县立案查办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违法案件49起，下线违规经营商户11家，靶向抽检网络餐饮热门品类、群众高频点餐品类35批次，合格率100%。上一县整合市场监管、公安、卫健、纪检等多方力量，健全线索移送、联合整治、联动问责工作机制，严厉打击无证经营、后厨脏乱、违规操作、食材不合格等违法经营行为，立足网络餐饮线上交易、线下制作、全程配送的行业特点，该县打通平台监管、商户监管、机构监管全链条，建立日常巡查、加部门联查、加靶向抽检闭环监管模式，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常态化监督检查网餐平台7+，开展行政指导4+，推动平台整改问题10个，约谈网餐平台及入网餐饮经营者2+，聚焦后厨卫生、食材储存、加工操作、餐具消毒等关键环节，推进互联网加名厨酿造智慧监管，共监督检查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293+，排查梳理安全问题隐患174个，责令限期闭环整改问题商户77家，下线违规经营商户11家，检查健康证明、办理医疗机构2+，整改不规范问题6个。同时，通过线上推送、线下发放、行业宣讲等形式，强化宣传引导，发布网络餐饮消费提示，发放生产经营者倡议书、承诺书3000余份，发布整治公告，公开征集网络餐饮领域食品安全违法违规问题线索，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高效处置群众举报7起，聘请20名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排查后厨违规、卫生不达标等问题5个，有效延伸监管触角，守护广大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桥东区针对辖区 A 级景区核心商圈人流密集的特点，以标准化管户破解找厕难、体验差痛点，让小小公厕成为城市文明的温暖窗口。桥东区位于主城区，工业文化主题公园、红旗楼、地达邻里等商圈景区连片分布，旺季游客与市民流量叠加，公共服务供需矛盾一度突出。为此，该区对重点区域公厕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摸清点位布局、设施状态与高峰客流规律，破除景区与商圈管户壁垒。目前，辖区所有景区、商圈公厕均实行24小时全天候开放，落实一厕一名专职保洁员定岗机制。

0: 统一环境卫生、设施检修、便民服务标准，并根据人流动态优化保洁频次，实现公共服务跟着人流走。今年暑期旅游高峰期间，桥东区进一步升级精细化管护，加大垃圾清运与环境消杀频次，不间断检修设施，重点整治异味与卫生死角，高峰时段增派值守力量，全力保障大流量下服务不掉链。同时聚焦外地游客、老年群体需求，完善无障碍设施，更新指引标识，丰富洗手液、便民用品等配套细节，以小切口提升游客与市民的出行体验。逛景区、逛商圈，随时能找到干净公厕，细节里全是城市温度。不少游客点赞此举。桥东区公厕管护中心主任梁德刚表示，将持续把公共服务做实做细，以微更新赋能文旅消费与城市品质双提升。
1: 本台消息，日前淮安县举办2026年网络营销师培训班，来自全县各乡镇的30余名学员参加培训，开启为期10天的电商技能学习之旅。本次培训特邀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资深电商从业人员和国家认证讲师执教，采取理论与实操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讲解商品标题优化、直播间脚本设计、短视频引流等实用技巧。培训内容涵盖电商运营基础、商品标题与详情页优化、直播脚本设计与话术演练、短视频拍摄剪辑与引流推广等实用模块，贴近市场、贴近岗位、贴近学员需求。培训结束后，学员将统一参加国家职业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者即可获得全国通用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同时，培训学校还将为合格学员提供就业创业推荐服务，帮助学员对接用人单位和电商企业，实现从学技能到稳就业的有序衔接。
0: 本台消息，为持续强化文艺工作者法治维权意识，普及文艺版权保护知识，日前由市文联主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承办的文艺维权主题灯谜展猜活动，在张家口工业文化主题公园下沉式剧场举办。本次活动立足普法惠民、文艺赋能，吸引了全国各地灯谜爱好者及广大市民近500余人次现场参与。活动氛围热闹浓厚，过往市民纷纷驻足观谜，凝神思索，踊跃竞答，在趣味互动中感受传统灯谜文化魅力。同时，活动同步开启张家口日报社新媒体全程直播，累计线上观看量近3000人次，实现线上线下双向联动，全域覆盖传播，营造出全民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社会氛围。此次文艺维权灯谜展猜活动是市文联创新普法宣传形式、做实文艺维权服务的生动实践。活动紧扣文艺维权、版权保护、纠纷调解核心普法主题，精心原创设计专属灯谜谜题，将文艺法治知识、行业维权规范巧妙融入谜面之中。恰逢中秋、国庆双节，活动同步融入节庆原创灯谜作品，把法治科普宣传、传统灯谜非遗文化

0: 化与双节喜庆氛围深度融合，创新打造趣味普法加民俗传承体验模式。
1: 把握新闻脉络，网罗天下大事，博闻天下。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
0: 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2: 针对日本数据投毒、歪曲侵略历史，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0: 近期，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签署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的部长级联合声明。对此，商务部新闻

0: 伊朗不会离开谈判桌。他重申伊朗对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承诺，同时坚决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
0: 美国联邦政府日前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
1: 日本实际家庭消费连续九个月同比下滑。
0: 这次节目责任编辑蔡俊，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3: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2: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4: 喂，妈，今天干啥了？
5: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6: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2: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4: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5: 啊，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2: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7: 现在棉雨已发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2: 因为路变了。
8: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赔偿的这一块法律，然后试图看跟他沟通一下，看能不能解决。如果说还不能解决的话，那就走一个投诉的一个渠道，可以跟这个当地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是12315打这样的一个热线，然后试着去维权啊。这是给您的一个回复啊，解决方法。
1: 嗯，那先生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2: 嗯，没有了。好的，那我去试一下。
1: 知道自己可以有理有据的进行100%的这个退赔，应该心里面的状态也会好一点。有没有出现过在您的这个实践里面，除了退100%，甚至还要有一些精神索赔方面的这样的案例呢？
0: 是的，有的，有的。它其实就是一个精神损害赔偿的一个司法解释的一个适用。
1: 嗯，
0: 它就是在法定的这种规定这种情形下，比如说像刚才的婚庆啊，或者是大寿啊，甚至是白事啊，喜事，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其实都可以主张的，而且他真的赔偿的金额还是挺多的，因为这是法律里面针对这种特殊的这种情形，它是有专门的这个法律去规定。
1: 对，毕竟咱们大办也是有原因的，如果在大办当中你让我失望了，甚至留下了一生难以磨灭的负面情绪，这个确实在很多司法实践里面也有相关的判赔。
0: 对，主要是像这种白事、喜事、红事啊，他就是精神损害，如果说遭受损失的话，他的那个损害就是在法官来讲，他适用上来讲已经不言而喻了，就是你损害真的很严重，
1: 这是大家共同的认同。
0: 对，
1: 对，只要能取证就行。继续我们来接听线上的刘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您请说。
3: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在网上购买衣服的时候，它的包装袋上面就贴了一个死封条，拆开就不退这样的一个封条，但是我买衣服嘛，它是不是必须要拆开试穿我才能确定我要不要，对吧？但是我试穿之后觉得不合适想退货，但是商家他就说这个以拆吊牌为由就拒绝给我退货，你觉得这样合法吗？
1: 嗯，我们在购买一些就是单价相对来讲会昂贵一些的衣服的时候，确实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0: 其实还是需要我们个体去多争取、多维权了，然后把这种不规范的这种行业的这种规则跟准则，然后让它尽量的规范一些。你像拆封，其实它不等于影响了商品的一个完好，也不等于就是说一定会影响商品的二次的一个
1: 销售。
0: 你大多数商品其实都有一个7天无理由的一个退货。其实我记得我在上一期节目的时候也讲过，也讨论过，就是说你比如说行业当中有一些规定，比如说像现在在这个事情里面就是此封条拆开不退，对吧？其实它是违

0: 家里面养了一只龟，有时候会买一些小鱼来给龟吃，泥鳅或者是一些小鱼，听着可能比较残忍，这个小鱼它在其实很便宜，在网上可能9.9块你就可以十多条，泥鳅也是这个样子，
1: 其实是活体饲料嘛，
0: 但其实是我就遇到什么呢，就是它尤其是前段时间就天气非常炎热，
1: 它运过来就死了，
0: 它运过来，它那个包装里面其实它是简易的一个包装，就是泡沫箱里面然后再放一块冰袋，但是他们运过来它就基本上一两只了，其实当时我就是拿着那个视频，然后先就着没有拆封的那个邮件先拍一遍啊，然后再拆开，就是录视频啊，就是拍一遍，然后再拆开，然后再拿出抽出那个袋子，然后看，然后最后
1: 全程无剪辑无角度的那种，
0: 对，
1: 直接就是全程拍摄，
0: 六个角吧，说是六个角吧，然后就拍摄。哎，你别说我反正碰到好几次，那我把这个视频只要一发过去，他基本上都退那个差价给我。这一块商家的觉悟还是很高，我想估计是。他们可能经常就是遇到这种就是活体，
1: 其实生鲜就是很容易遇到这个问题，他们也有一定的这种类似于折损率啊，心里面是有数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在接下来也是买类似于生鲜的产品的时候，你心里会哎呀它这样寄过来会不会坏呀、啊、那你有这样的疑虑，特别是贵重的物品啊，有一些是3C 的这个、那你收过来为什么人家要拍这开箱视频，不是真的要做博主，其实也是给自己维权留一条这种证据，万一出现什么情况呢，虽然我们都不愿意看到哈。
0: 是的是的，
1: 咱们可以参考学习一下，听故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节目，
2: 这里是新说法，你身边的私人法律顾问，哎，听听总没错。

0: 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1: 安安，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2: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3: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5: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6: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7: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8: 听故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我是主持人刘曼。那么继续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我们的热线当中的杨女士。杨女士你好。
9: 喂，你好。
8: 哎，您请说。
9: 哦，就是之前在美容院做项目，然后他推荐了一些活动，然后就是脑子一热就办了一个3000块钱的套餐，然后后面发现很多项目也做不到，然后就想退费，但是他美容院拒绝了。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啊？
8: 你这个是多少天前充值的呀？
9: 大概10天左右。
8: 10天左右，来有请廖律。
10: 其实这个都属于预付性的一个消费，你包括健身房办这个卡，美容院办这个卡，关于预付的这个消费，最新的这个法律法规其实都已经出来了。你像这种冲动性的一个消费，如果说确实能证明啊是冲动性的，然后你保存了这个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证据，商家有在诱导或者虚假宣传，那他你去要求证据好的话，情况下去要求退这个费其实是可以的啊，因为商家他不得强制的一个交易，他要保证消费者享有一个自主的一个选择权。但是我更多的就是因为作为律师嘛，我们碰到的更多的是实务当中的这个问题，实践当中就是说你怎么去证明自己是头脑一热你办了这个选了这个套餐。那可能在我们处理的过程当中，就是你可能跟某位销售人员的这种聊天记录啊，虚假的这种里面可能涉及一些虚假的一个夸大的一个承诺，是吧？然后甚至是通话录音，所以也是给您提供一个角度，在取证这一块上啊要下点功夫，不然的话可能啊你即便是走到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是12315，也有可能就是他们就是爱莫能助的那种感觉，
8: 要给他们支持你的原因和理由。我也想问一下杨女士啊，你办了这个3万块钱的卡，10天之前办的，那这10天之内这个卡你有去类似于激活啊或者尝试使用过1-2次之类的吗？
9: 对，有用过。
8: 有用过。那他是说您是跟他要求是3万元全退呢，还是3万减去1-2次服务之后的剩余费用全退呢？
9: 对，就想把不用的费用给他退掉。
8: 哦，他是完全拒绝。那如果是说我因为我们也是都是消费者，大家都充值过也都后悔过，就举例说有的地方他可能会跟你讲，那我们这样吧，你那剩的钱我打个几折给你退回来，你能接受吗？
9: 嗯，也是可以的。
8: 然后这个过程里其实你看受损伤的还是冲动消费的我。
10: 对，
8: 这种情况下廖律咱们会怎么办呢？
10: 这种情况下就是还是我跟大家讲的，一定要有证据的这个意识啊。第二课的话就是那就是消费观的一个问题了。那更多就是更多的话就是消费观的一个问题，
8: 最好还是能最后找到这个解决的办法。还有就是你发现很多项目你不需要，也可以理解为有些项目你是需要的，那能不能这3万的套餐咱改成都是你需要的那种呢？这是买和卖之间的一个详细讨论，就不是法律之内的事情了。
10: 是的。
8: 嗯，
10: 其实您如果说去到相关的这个平台啊，去投诉或者怎么样，其实他们更多的也是劝意双方和解掉啊。
8: 这跟我的印象是吧？这之前分享的是您的司法实践，刚刚分享的是我的充值实践。
10: 是的。
9: 谢谢。
8: 好的，感谢杨女士的参与。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的是线上的左先生。你好。
11: 你好。
8: 哎，您请说。
11: 就是我之前在理头发的时候，他们打的招牌是免费为我设计发型，然后我就贪小便宜去了， 但是

0: 钱办个会员。
1: 哦哟，还蛮贵耶。
0: 对，所以我当时肯定不同意嘛，我就跟他们说，你们拉我进来是免费的，然后现在又让我交这个钱，什么意思呢？然后反正他们就是强买强卖，然后拉着不让我走。那时候我也急着办事儿，我就没办法，我掰扯了一下，给了他们200，就是他们说什么设计费，然后我才能走。我想问，就之后我该怎么维权呢？
1: 我可以问个题外话吗？就左先生，你这个头发剪得满意吗？

0: 一定是自愿的，就是说在跟商家怎么样，就是商家他规范自己的行为，他是一定不能就是
1: 强买强卖，
0: 强买强卖，
1: 嗯，
0: 也不能欺诈，也不能欺诈。那我想就是您的这个情况哦，你还是可以因为我听着您还是有一口想维权的这个气在这里，那
2: 是
0: 那我也支持你这么去做，因为一定要规范这商家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
2: 嗯、
0: 还是那一句话，就是您的这个证据有哪些呢？
2: 我没什么证据，当时太乱了。
0: 我问的具体一点，就是说，设计完之后要求就是办2000元会员卡的这个证据有没有？因为您可能去维权，他有可能他就否认了，我没有要求你办2000块钱的这个会员卡呀。
2: 我当时录了音。
0: 哦，有录音是吧？
1: 哦，那你挺棒的。
0: 那您还是留了一个心眼，录了音。
1: 一定是听过我们的节目。
0: 那你法商很高，嗯。有这个录音的这个证据的话，那确实就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啊，或者是第三方的这种平台介入进来，然后去好好讲这个问题。我就算就是说这200块钱他退不能完全退给您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1: 至少他以后不能用这种方法来再撮骗别个了。
0: 对
1: 就说实话，我们买东西他之前肯定如果是说哎你这个头发这次剪是免费送给我，他提前跟我讲好，前提是要我先充2000块钱，这个顺序不能错的呀。
0: 是的，
2: 是的，
0: 而且商家为了正常的这个营业，或者是减小对他店面的这个影响，可能不排除也会跟你达成一些和解的赔偿啊，或者怎么样，这都有可能的。
1: 反正是在您的这个录音里面是有体现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些细节吧，就是你进门之前他都没有跟你讲过要充2000块钱才肯给你剪头发，这些东西都体现了吧？
2: 这些是有的，因为你掰扯嘛，我跟他就是说，我进来的时候是免费的，然后现在你要我拿2000出来，这是我觉得完全不合理的事情。
0: 那听您这么讲的话，您的录音录的关键的这个信息其实都录下来了。那我支持您维权，支持您维权，至少警示作用吧。
2: 好的，谢谢律师。
1: 好的，感谢左先生的参与。也想请教一下廖律，如果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不一定就剪头发，可能在别的地方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哎，你进门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呀，然后我要刷卡最后或者是刷二维码付钱的时候，你给我的是另一个账单，这个怎么办呢？我们取证的时候不一定是每个人都像左先生一样，可能聊的时间够久，把关键信息都录下来了，我们要录的话要录哪些关键信息呢？
0: 其实你录音一定要表现的就是不留痕迹，所以的话就是给大家一个关于录音这一块的小技巧，就是为了不留痕迹，您一定可以就是录长一点都没关系，前面聊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也没有关系，然后把这个戒心给放下来了以后再讲关键的这个信息。
1: 就刚刚在聊这个的时候，廖律的眼睛里透露着皎洁的光。
0: 但是最好还是要录视频跟有录音。你看我们举同样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有时候新闻报道里面就是说哪些省份然后去旅游啊，对吧，然后也是强买强卖要消费啊。
1: 哦，这都是有视频才更好来举证。
0: 那都是这个视频只要一上到这个舆论媒体上，那就基本上就是哗然的。
1: 如果是说你遇到了这种不公的情况之下，我们是有权利马上打开这个手机的这个录像的模式，然后跟对方进行交流的。这个是我们的权利，他不应该阻止我，对不对？
0: 对。
1: 就我们有这个权利，当你不管是吃饭啊，是吧，消费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场所里面遇到了你觉得这个前后不一致的情况，都是可以这样来考虑的。当然了，这个也要具体事情来具体分析，看看咱们廖律还能给我们什么样更加细节的、更加贴合您情况的一些相关的法律建议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新说法节目今天就到这里。听故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节目。
3: 这里是新说法，你身边的私人法律顾问。哎，听听总没错。 Thank you.

0: 现在时刻晚上十点，
1: 预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3摄氏度，湿度为3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4: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5: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6: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7: 嘘，他回来了。
8: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3: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0: 学习反恐知识，共筑平安防线。
9: 大家好，我是陈红。
10: 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识别恐怖活动的可疑人员？
9: 如何辨识恐怖活动的可疑人员？一、冒用他人身份证件或使用伪造的身份证件；二、言行异常；三、衣着反常；四、携带疑似管制刀具、易燃易爆等违禁物品；五、服饰、皮肤或所携带的物品上有疑似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标识图案；六、作息时间反常；七、在标志性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等地反复徘徊观察、打探安保情况等；八、试图获取炸药、武器等，或一名大量购买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及管制刀具等；九、疑似公安机关通报的恐怖活动人员。
0: 全民反恐，共创平安。

0: 信息服务第一站。
1: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0: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2: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2: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3: FM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4: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朋友们，你会发现人在焦虑的时候，那智商就像手机信号，啊，进了电梯只剩一格。短视频平台上啊，就出现了各种啊，类似于穿着那个铁路制服的一些博主。哎呀，兄弟姐妹们，你们抢着票了吗？啊，没抢到没关系，今天教你们一个小妙招，15分钟扣补成功。啊，就好像有人穿个白大褂，啊，上来就要给你号脉，给你看毛病。啊，你想，哎呦，专家啊，结果人家那个白大褂确实没毛病，只不过他是个厨子。你要是说穿制服那就算数的话，我穿宇航服是不是代表我能上火星？是吧？啊，我穿外卖服是不是全程的饭店都可以？

九成功许愿呢，拿人家当许愿池里的小王八啊。就好像是你走到那个银行门口，然后你跟那个 ATM 机，你特别深情款款的说你给我吐点钱吧，这有什么区别？你让他给你后补成功他就给你出票，那我要天天给银行卡发那个什么让我余额加两个零，给体重秤发一个让我瘦十斤，给老板发且让我涨薪，哎，最后这个有可能实现啊，有可能。那客服都说了，所谓给12306微信公众号发信息就能抢到票，完全是错误的信息啊！他们也没有跟任何第三方软件合作。说白了，你那根本就不是在候补啊，纯是在给人家公众号刷消息。我说你信这个，你不如信我是秦始皇，对吧？

还有浙江的李女士，先在第三方同步订单，那又在12366买到其他的票，然后主动在1236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第三方没取消，反而给他抢了票，结果呢，他损失了一笔退票费。这就是我吃饱了，你非要给我再塞两碗饭，然后还有收我餐费。那第三方抢票 APP 那名字功能都挺唬人的啊，什么捡漏专属引擎啊，专人抢票啊，你听着好像就有一个大哥蹲在12366那个机房门口，看着票就一下冲过去，饿虎扑食似的啊。啊，高阶托管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啊，我一看 这感觉怎么看也不像购票软件啊，像那个游戏充值的。还有什么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保障啊，就很像那个街边理发店，什么总监剪发、首席设计、艺术督导，反正你最后你选哪个剪出来也是个锅盖头。那12366人都辟谣多少次了，就这个话题咱们节目里都说包间了，人家官方说的很明白啊，说我们没有加速包，没有会员费，没有挑选座位费，就是你花钱买加速，你买到的可能还是减速，你花钱买希望，可能买到的是退票费，你花钱买专人，最后专人一出现是来收你钱的，你以为你抄了近道，结果是绕了个远路啊，完了还掉坑里了。为啥这种伪科普屡禁不止？其实它的本质就是谣言啊，驱动它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这种谣言比传统谣言隐蔽性、迷惑性和逼真性都更强。啊，尊敬的 VIP 用户，您的专属捡漏引擎已启动，正在扫描宇宙中每一张可能出现的车票，预计在3小时后为您抢到一张直达火星的站票。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啊。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一名2026级的新生，军训当天跟教官说要上厕所，随后换装离校跑了。上哪去了呢？先到三亚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8: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
1: 最近网上这个狗熊多多毛太火了，我的天啊，只要你刷短视频

把安全带剪了，然后猛打方向盘吧。这闪身步啊，对没训练的人就相当于是车没动啊，方向盘打死，轮胎还在原地，最后坏的是转向轴。手机里明星一闪，你膝盖里边韧带一断，短视频15秒康复15周，你算去吧。流量是你的，核磁共振是医生的，点赞是网友的，基业是你自己的。别人评论区说好帅啊，你评论区说好疼。按说了，为什么人家没事？你就好比看到一个大厨啊，手起刀落，人家能把豆腐切成头发丝儿，你觉得好帅。完了，你抄起你们家那个菜刀，你也对着豆腐一顿切，完给手抛了。你说你赖豆腐、赖菜刀还是赖大厨？

0: 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2: 妈妈，我饿啦！
3: 饭菜马上就好啦。
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3: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2: 妈妈，
6: 妈
7: 妈，
2: 妈妈。
1: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3: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5: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学习反恐知识，共筑平安防线。
10: 大家好，我是陈红。
11: 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怎么做？
10: 学习反恐知识，举报可疑线索。日常生活中发现恐怖活动嫌疑后，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或有关部门报告。根据相关规定，公民发现并积极举报可疑线索的，经过核实后，公安机关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奖励，按照线索评定等级，最高发放50万元人民币，同时严格保密举报人的个人身份等信息，充分保障举报人的安全。明知他人有恐怖活动犯罪行为，却窝藏包庇的，将受到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乃至追究刑事责任。
9: 全民反恐，共创平安。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12: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3: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有人可能会想了，哎呦，你看看这帮孩子啊，真是看不懂啊，尤其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会觉得，你放着大学，放着个这么好的大学你不去读，你想啥呢？关于这个问题，新京报有一个评论说，新生弃读本科渐增，不应归咎学生失信。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啊？大家得想一想，这些孩子们为什么会放弃这个大学呢？其实啊，就是那句话，学校是面子，专业是里子，为了面子牺牲里子，四年后面子和里子可能同时都没了。那咱们得替这届年轻人也说一句公道话吧，我觉得这些孩子

那比高考还难进呢。大家以为这是在超市换货呢，可不是啊，这是大学，不是那个拼多多呀。所以呢，这届年轻人那干脆不读了，我直接选择复读啊，来年再战。他们用脚投票定。所以放弃大学不去读，这锅还真不能全让学生们背。新京报的那篇快评点到了根儿上啊，就是问题出现在了现行集中录取制度。考生一旦被投档录取了，即便对结果再不满意，高校也没法退档。唯一的出路是什么？那就只能是不报到，不上学。一个萝卜一个坑，萝卜跑了，坑还在，后面的萝卜也进不来了。其实这不是学生的错呀，这是有些学校的录取制度缺少弹性。其实吧，现在很多地方呢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甚至已经有地方在尝试着去解决问题了。你就比如说上海的春季高考，允许考生同时报考两所院校，最多拿两份预录取通知书，或者一份预录取加一份候补资格，之后再由考生自主确认。同时新京报也建议这套思路呀值得推广，高校设最低申请分数线，考生自主申请，同时呢设正式录取名单和候补名单，预录取逾期不确认，学校呢就顺延到候补的考生那儿，你选你的，我补我的，名额不浪费，学生们呢也不憋屈。往深了说，这事儿啊如果搁到十多年前甚至二十年前，那是更

本不可能想象的。那时候不管什么专业，咱先上了再说。可是现在呢，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快 60% 了，大学文凭不再是稀缺品了。2026年高考报名人数是1290万，比之前2025年又少了45万，连续第二年下降。而高等教育学龄人口预计2032年才达峰，之后那可就是断崖式下跌了。这么下去，有些大学你得有危机感啊，你得想办法吸引学生啊。所以呢，我们与其批评那些学生们啊没有报到的，他们不诚信，不如想想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呀，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学生们都积极的来报到啊。当然了，我们也得说句公道话啊，放弃入学确实占用了招生名额，对后面想上的考生不公平，但根儿啊的确不在学生。学生只是在现有规则下做出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那种选择，你要怪那就怪规则没给所有的人公平选择的机会。这个话题说了半天，我们总结来说啊，时代在发展，面对录取之后放弃报到持续增多的现象，不应简单的将责任归于学生，为他们贴上不诚信的标签。我们要做的是需要审视的是现有的招生与培养制度，以及尊重考生的选择权。不得不讲，就和大家先说到这儿了，过后我们进入到的是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0: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哦，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
0: 文明舞台，
1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1: 今日关键词：
13: 规矩。说规矩啊，咱们来说一说景区喂鱼的规矩啊。对，就是喂鱼啊。现在呢，其实大家出去旅游，你会发现很多景区都有这个喂鱼的项目。你比如说四川宜宾就有一个网红打卡地，因为江中野生鱼类大量出现，很多游客呢就赶紧啊去观鱼喂鱼了。不过呀，这喂的人多了，一不小心就可能出新闻了。根据报道，最近呢，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江面上呀，那是漂浮着密密麻麻的白面馒头呀，那多到鱼群根本吃不完呐。合江门附近呢，有商户啊，就专门卖馒头，1块钱一个。现场呢，有不少游客就买这个馒头去喂鱼。有网友说了，哎呦，我看到一个从外地过来的游客，那手上啊，拎了20多个馒头，说是去喂鱼的。哎呦，我的个乖乖哟，一个人提25个馒头去喂鱼，这还有没有规矩啊？鱼能吃了吗？那怪不得那江面上飘满馒头了。鱼群啊，什么时候吃东西，吃什么东西，吃多少东西，那是由自然节律来决定的。人类投喂，你看似是给予，实则是索取，索取鱼和自己互动的这种快感吧。还有就是大量社交平台的素材被拍一拍，哗嚓一下发个朋友圈，发个抖音，是吧？一大片白花花的馒头漂浮在江面上，不仅浪费啊，而且污染江水，看着还瘆人。这事儿得有人管管吧。刚刚结束了11假期啊，有一些朋友我觉得就是非常聪明的，不管是开新能源车的还是开油车的，咱别等到

是走个十几步路的事儿吗？哎呀，可偏偏就这自动挡的车熄火了啊，锁在了 P 档，奈何谁也推不动，没招啊，怎么办呢？只能就是眼睁睁的看着加油站干瞪眼。最后呢，这个黄先生说，这样吧，我能不能用那个油桶，我打点油，我应急一下，然后你们什么报备啊，签字啊，我按手印啊都行，哎呀，我急死了，就这20米实在过不去了。可是工作人员说了，我们有规定不让卖散装油。最后怎么办呢？就差这20米，没办法，黄先生呢只好花了350块钱叫拖车，拖了20多米。事后呢，加油站解释了，说其实啊，我们有备这个应急的油桶，但是当晚呢值晚班的啊是一个刚入职2周的新员工，他呢不熟悉业务，一句不熟悉让游客搭进去1个多小时和350块钱。你看看这事儿闹的，都说什么呀，说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

点儿规矩不能坏啊，画面感是不是一下就有了，对吧？这本来呢是讽刺 AI 剧本千篇一律的，结果呢你看看这网友们玩嗨了呀，从美食到职场，从恋爱到追星，万物皆可不烧心呐。火归火，但是啊，哎呀，我觉得咱们还得琢磨琢磨，那为什么偏偏就是这句话戳中了大家呢？其实答案啊很简单，就是现在吧，让人烧心的事儿那可太多了。有些饭店你说啊不讲规矩，饭菜当中这种科技与狠活、虚假宣传，把消费者这种吃不死人的心理啊当底线，那你消费者还怎么去这饭店吃饭呢？不烧心反倒成了最高夸奖。其实这真不是一句玩笑啊，是集体焦虑的投射。网友们用它形容一家肠粉店啊，网友们用不烧心形容一个共事靠谱的同事，网友们也用不烧心来形容一段让人安心的

呢是景区自己种的，还有周边的这个村民们种植的。播出的玉米粒呢会加工成像玉米身呐、玉米面呐等等这些农产品来进行售卖。我们的目的啊，就是让游客感受丰收的氛围。你看，现在的景区不再是走马观花的拍照片了，而是亲手劳作换收获。哎呀，其实这就是当下文旅的新趋势吧，把农活变成游玩的项目，一头呢激活了乡村土特产的价值，一头呢又满足了城市人群回归田园、感受劳动的心理需求。你看，这不是妥妥的双向奔赴吗？一张疑似医院的门诊告示在网上热传了，上面写着，已经在豆包获得诊断的患者，请勿再向我们寻求意见，请改向千问或者元宝咨询。很多人啊，看了这个告示之后会心一笑啊，但其实这只是网友二创的恶搞图，那医院呢没有贴过这张纸啊，也没有医院说我们往这个门诊上面贴这么一个告示，图是假的。可是玩笑背后的事实却是真的呀。

0: 有蒸锅楼呢。
1: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蒸锅楼，蒸锅楼好厉害呀，我也要做蒸锅楼。
2: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0: 门温度1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2: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3: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0: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提醒您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有事儿待会儿说。
4: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哇，她清秀美丽的脸庞就像夏天的一阵风。
1: 是她，西装笔挺地从我眼前走过，清清楚楚，让我心跳加速。
2: 妈妈，你看，小狗狗正在过马路呢，好可爱哦。
3: 马路上的黑白线谱总能奏出惊喜的乐章，让风景定格，让眼前的脚步从容越过。
4: 提醒您，车行至斑马线前，放缓速，礼让行，城市风景我们慢欣赏。

0: 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1: 아름다운탐내사리누디시머린호린오염같던단석도울지하얗던거랑비버둥버둥스틸댄썰라앵그우치비사르네우디식슨도가이클룰에떠올라

0: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0: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FM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餐厅吃完饭，我得上根烟。嗯，酒足饭饱坐一口，赛个活神仙。
1: 赶紧掐死
0: 啊！这是要出命啊！
1: 让你把眼灭，不要把错犯。
0: 哪儿我就犯错，罪名别乱按。不偷不抢，遵纪守法，用不着你管。
1: 哎，看病人中多，你把控既然，控眼有条例，绝不能违反。
0: 我惹不起你，我跟你服软。出门咱上公交车，继续拔烟店。
1: 嚯，车上人员更密集，抽烟更危险。
0: 那我电梯里边抽
1: 不行，
0: 那我去地铁站。
1: 你敢？
0: 怎么哪儿都不让抽，过烟这么难。
1: 我劝你拔眼戒，别等得肺炎，害人害己没好处，净安全隐患。公共场合不吸烟，我给你点赞。
0: 那我戒了。
1: 哎，这叫正文。
2: 公共场合莫吸烟，低碳生活空气鲜。

0: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0: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家了。
1: 停停停，骑车你戴头盔了吗？对于骑行者而言，没了头盔等于没了安全保障，发生意外时缺少最后一道防线，很有可能酿成悲剧。让骑电动车、摩托车戴头盔成为一种习惯、自觉的行为，从头做起，安全骑行。

0: 5G 智慧电台应急宣传提醒，地震自救口诀。
1: 次生灾害危害大，电源燃气是隐患，需要尽量预防它，震时及时关上闸。伏在地上要镇静，震时火灾易发生。沾湿毛巾口鼻捂，弯腰匍匐逆风行。震时开车太可怕，感觉有震快停下。赶紧就地来躲避，千万别在高桥下。震后别急往家跑，余震发生不可少。万一赶上强余震，加重伤害受不了。高层楼撤下，电梯不可搭。万一断电力，欲速则不达。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大家好，我是赵丽颖。节假日外出时，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门口走道可燃物品。出门前检查关闭燃气、电源，关好门窗。

0: 这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0: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餐厅吃完饭，我得上根烟。酒足饭饱坐一口，赛过活神仙。
1: 紧，掐死。
0: 啊，这是要出命啊！
1: 让你把眼灭，不要把错犯。
0: 哪儿我就犯错，罪名别乱按。不偷不抢，遵纪守法，用不着你管。
1: 哎，餐厅人中多，你把控既然。控眼有条例，绝不能违反。
0: 我惹不起你，我跟你服软。出门咱上公交车，继续拔烟店。
1: 嚯，车上人员更密集，抽烟更危险。
0: 那我电梯里边抽
1: 不行？
0: 那我去地铁站。
1: 你敢？
0: 怎么哪儿都不让抽，过烟这么难。
1: 我劝你拔眼戒，别等得肺炎。害人害己没好处，净安全隐患。公共场合不吸烟，我给你点赞。
0: 那我戒了。
1: 哎，这叫正文。
2: 公共场合莫吸烟，低碳生活空气鲜。

0: 勺公筷病毒走开，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
1: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
0: 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四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五点整。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0: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FM 一零七点四，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不要存放汽油等具有挥发性强的易燃易爆品，不要在床上或者沙发上吸烟，烟蒂火柴杆在彻底熄灭后再丢弃，万一遇到突发情况，这些应急措施请记牢。电器着火切断电源，用二氧化碳1211干粉灭火器或者干沙土扑救，与电器设备和电线保持两米以上距离。油锅起火，用锅盖或者大块湿布遮盖到起火的油锅上，将冷菜盐锅倒入锅内，火可自动熄灭。煤气泄漏，不要触动任何电器开关，不要用打火机、手电筒等工具照明，迅速关闭气阀，打开窗门，远离现场，立刻拨打报警电话。志文还要提醒大家，这些物品易燃易爆，请注意电热毯不要折叠和长时间使用，离开时要及时断电，暖手宝避免磕碰，不要用清洁剂清洗，浴霸不宜长时间使用或频繁开关，清理时及时切断电源，不可用水洗，吹风机使用后应放置片刻，待冷却后收起，空气清新剂、发胶、杀虫剂等避免摇晃，使用时远离电源，香水、花露水等使用后不要立刻靠近火源，以上物品应放在阴凉、干燥、隔热处，最大程度避免阳光直射。
1: 学习反恐知识，共筑平安防线。
2: 大家好，我是陈红。
3: 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识别恐怖活动的可疑人员？
2: 如何辨识恐怖活动的可疑人员？一、冒用他人身份证件或使用伪造的身份证件；二、言行异常；三、衣着反常；四、携带疑似管制刀具、易燃易爆等违禁物品；五、服饰、皮肤或所携带的物品上有疑似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标识图案；六、作息时间反常；七、在标志性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等地反复徘徊观察、打探安保情况等；八、试图获取炸药、武器等，或一名大量购买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及管制刀具等；九、疑似公安机关通报的恐怖活动人员。
1: 全民反恐，共创平安。
4: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0: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3: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
2: 吃完了。
1: 哎呦，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哎，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2: 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0: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0: 按照线索评定等级，最高罚款50万元人民币，同时严格保密举报人的个人身份等信息，充分保障举报人的安全。明知他人有恐怖活动犯罪行为，却窝藏包庇的，将受到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乃至追究刑事责任。
1: 全民反恐，共创平安。
2: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2: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3: FM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这里是 FM 107.4兆赫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1074天气预报。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沈孔路从滨河西路到西环辅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7公里。110国道从迎宾路到南环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5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滨河中路从工业桥到五一大街，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0公里。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只换不修。专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5: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6: 804-5080。看新闻，
7: 办政务，
6: 享服务，
7: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6: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7: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8: 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9: 心之所向，昂首向前。
8: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9: FM 107.4，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1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12: 我是主播于飞，
13: 我是观察员曹丽。
1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一下民间借贷、金融借款、商品买卖等引发的经济纠纷。一旦一方当事人涉嫌刑事犯罪，权利人往往陷入两难，是只能等待刑事侦查来追赃，还是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权利。过去的实践中经常出现只要涉刑民事急停的情况，导致民事救济渠道不畅。
12: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统一裁判理念，细化裁判规则，打通民事权利救济堵点。
11: 据统计，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一审民刑交叉案件超过22万件。那什么是民刑交叉案件呢？通俗来说，就是老百姓遇到的借贷、买卖、经营等民事纠纷，同时牵扯到诈骗、职务侵占、非法经营等刑事犯罪，同一纠纷同时的涉及民事权利救济与刑事责任追究两套。

0: 司法程序。
1: 那此次司法解释纠正了一概将民刑交叉案件交由刑事程序处理的机械做法，统一了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的裁判理念，细化了裁判规则，明确以是否属于同一事实作为区分先刑后民与民刑并行的这个核心判断标准。属于同一事实的适用先刑后民，属于关联事实非同一事实的适用民刑并行。
0: 在实践当中呢，不少当事人遭遇过这样的一个困惑，就是明明权责清晰、有理有据的民事纠纷，对方却仅凭一张刑事受案回执，要求法院驳回或者是终止民事诉讼，借机拖延甚至是逃避债务。针对这种以刑阻民的乱象，此次司法解释对终止民事诉讼的条件作出严格限定，不能简单的以刑事立案为由叫停民事案件的审理，防止利用刑事手段违法干预民事纠纷。
1: 民刑交叉案件当中长期以来存在一种认知误区，只要合同一方涉嫌犯罪，合同就当然无效，担保合同也跟着无效。那这种机械认定往往导致债权落空。针对这一长期争议的难题，此次司法解释统一涉刑合同这个效力的认定标准，纠正涉刑合同一概无效的观念。司法解释明确，涉刑的合同并不是一律无效，合同有没有法律效力要严格按照民法典规定判断，不能仅因一方当事人涉嫌犯罪就直接否定合同效力。
0: 司法解释的出台呢，也是对民营经济促进法的贯彻实施，有利于依法有效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

0: 司艳丽表示，这些规定目的就是为了坚决防止手段来干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让企业家安心经营，专心创业，放心投资。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国内方面来关注一下热点新闻，闲鱼涉黄引发社会广泛热议。根据报道呢，闲鱼平台仍然暗藏涉黄产业链。闲鱼对此回应说，已经成立专项小组坚决打击。当前呢，针对媒体报道的色情引流情况，闲鱼呢已经开展核查，其中对相关商品进行了处置。
0: 与此同时，闲鱼方面称，报道中涉及平台上的模特拍摄、私教体验等商品服务，经平台核查，相关商品实为漫改图片定制、健身私教体验等普通商品。报道通过打码处理，暗示其为涉黄商品，实际相关商品并不涉及违规。
2: 闲鱼方面表示，长期以来色情引流治理呢面临着共性难题。一方面呢，这个黑灰产团伙往往借助流量平台作为引流入口，真正的色情交易或者是诈骗行为则转移至站外完成。那另一方面呢，团伙在引流环节普遍使用各类的变体色情暗号，将正常的商品污名化，进一步加大了平台识别和治理的难度。那面对这一治理的难题啊，闲鱼呢也呼吁同行其他的平台联合起来共同打击，才能有效切断违法产业链，维护平台生态安全。
3: 据媒体梳理呢，这次已经不是闲鱼第一次出现涉黄问题了。近些年来呢，闲鱼多次因擦边涉黄被曝

0: 网络，共同阻断黑灰产跨平台传导路径，实现对用户权益的全链条的防护。
1: 嗯，其实呢，有的时候平台呢经常是推诿色责，或者是面临一些报道的时候给自己找理由啊。这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他治理有难度，消费者都能发现，你说你发现不了，我觉得平台如果是这种水平的话可以不去做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有媒体报道说不学医也能拿医师证，被曝光之后呢，机构竟然拿着接受过检查当卖点继续营业。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家教育咨询公司公开叫卖医师资格考试报名造假服务。
2: 嗯，那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声称，交钱就能为毫无医学背景的人伪造中专学历和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通过报考审核。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啊，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还能保过考试。更加令人意外的是，今年六月媒体曝光过这一行为，多部门联合检查之后，这些机构呢照常营业，甚至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
1: 对此呢，西安市回应称，已经组织市场监管、卫健、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呢，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
2: 同时呢，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经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了由市场监管、卫健、公安等部门和属地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0: 不学医也能买一张医师证，这已经不是一种培训的乱象了，而是在拿这个患者的健康下注。那如今呢，两地出手停业彻查，但是呢不能止于端掉这个机构，要进一步的来问一问，谁为造假这个提供了方便，谁放行了报名，保过的门路通向哪里，应该呢一案多查，顺藤摸瓜，把这个发证的环节的漏洞呢要把它堵上，让买证者呢无路可走。
1: 嗯，四川大学近日发布关于开展2026到2027学年本科生学费减免工作的通知，其中就提到了有吸烟、酗酒、沉迷网络或者是其他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取消学费减免资格。实际上呢，这一引发热议的规定啊，并不是刚刚新设立的。根据四川大学官网，早在2016年学校就已经有了这一规定。
2: 嗯，那事实上呢，把吸烟行为纳入困难生资助资格约束条件，并不是四川大学独有做法。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学校本科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办法里也写明，有吸烟、酗酒、赌博等不良行为的，不予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相关文件当中也规定，有嗜烟、酗酒、赌博行为的，不能认为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抽烟酗酒者呢，也无法申请临时困难补助。
1: 大学资助的资金来源呢是公共财政，它的使命是精准的流向最需要的人。学校作为分配这笔公共资源的主体，有责任也有权利来设定筛选标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呢，对于申请帮扶的学生，学校提出纠正不良生活习惯的导向，能够同时实现经济帮扶与育人引导的双重目标。
0: 哎，你看我们看这个有一些读者的反应呢，他可以说是有些人是支持这个项措施的落实，
1: 嗯，
0: 有些人质疑这个规定是不是太严了，
2: 嗯。
0: 那我们觉得应该刨刨根儿啊，
1: 嗯，
0: 什么是这种困难学生的合理消费，什么是超额的这种漏气的支出，那助学资源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筛选帮扶的对象，节俭消费与成瘾消费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1: 嗯，
0: 我们回归这种助学兜底的制度本质，我觉得这样才能够对读懂这条条款背后的教育公平的逻辑呢，应该是有所帮助。
1: 对，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宁宁，来来来，你自己说说，这怎么回事？
1: 我，
0: 你看看，这个题这么简单，怎么就错了呢？这分扣的多可惜呀！
1: 那你也常常被扣分啊！
0: 我扣什么分？
1: 你开车不礼让斑马线，随便停车乱用远光灯，不是都被扣分了吗？
0: 我，
2: 哎，请珍惜你的驾照分数，也为孩子做好表率。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4: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记者从这个中国地震局了解到，最近荣耀手机地震预警应用全面通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技术测评，正式接入到了中国地震预警网。那至此呢，像华为、vivo、oppo、小米、荣耀五大国产手机厂商已经获得了官方授权，依托统一公共服务模型算法与服务规范，面向用户免费提供权威的这个地震预警服务。
5: 据介绍，用户不需要下载应用程序，只需要在手机设置里搜索地震预警功能，并且开启它的服务，就可以收到地震预警。截至目前，我国已初步建成包括预警终端、广播电视、微信小程序和移动终端等在内的地震预警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形成广覆盖、快触达、精

0: 准化的服务格局。
1: 哦，现在目前还要开启这个地震预警功能是吧？
2: 对，
1: 是不是因为这种事儿它涉及到公共利益、公共安全，还用开启吗？直接开启，我是不是直接设定就行了？我觉得，
2: 其实曹老师觉得更简单、直接一些，可能更方便哈。
1: 对啊，因为地震了嘛，你即便受到一些这个震动干扰，我觉得这也是正常对大家这个安全的一种保护。
2: 嗯，
1: 那五大国产手机厂商呢，接入国家地震预警网，可以说标志着我国地震预警公共服务迈上了新的台阶。那公共服务的门槛呢，降低到最低，触达半径呢，拉到最广。这背后呢，是国家应急体系从部门单兵走向社会协同，从专业终端走向全民覆盖的一次系统性的跃升。
2: 嗯，关注一下近年来啊，景区的电瓶车租赁方便游客，但是却因为这个计费规则屡遭吐槽。温州一个园区6.5小时收费410元，引发热议。
3: 嗯，
2: 这价格偏高，超时向上取整，那取整之后呢，进行区域还多，还车点不足，这都影响游览体验。
3: 是的，那租价为何不低呢？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创意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宋阳阳认为啊，价格高不必然违法，但是高的是否合理合规值得讨论。这个运营呢，确实有车辆折旧、电池保险、维修、调度系统、电子围栏和安全管理等成本啊，淡旺季差异也需要有限经营时间来覆盖全年。
2: 嗯，但是一小时就上百元，仅用成本高恐怕难以解释。景区内选择少，有的是仅一家运营商，名义上是市场化，实际上具有场景独占性。中山大学副教授罗浩指出，一些景区的代步工具未列入政府指导价，实行市场调节价，部分排他经营造成了竞争不足，高价垄断。
3: 嗯，再有就是计费规则更容易让人不明白啊。比如说刘先生在这个秦皇岛北戴河游玩，1小时48分钟，超过几分钟又按一小时收费。还有这个大兴义公园啊，续租不足15分钟，按15分钟来计费。包括深圳一位陶女士用车辆。
4: 预知风云，掌握未来，1074天气预报。
5: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

0: 温度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平门大街辅路，从西坝港路到北外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坝港路，从清水河中路到北外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林园北街，从林园路到206乡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2: 张家口市屈光近视眼手术中心在市第四医院挂牌成立，特聘北京同仁医院近视眼手术专家为中心主任。中心专业技术力量雄厚，均为国内较早从事激光治疗近视领域的专家。咨询电话03134012511，4012511。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3: 治疗肝病到传染病医院，
4: 治疗结核到传染病医院。
3: 医院地址：桥西区西苑北路24号，咨询电话8202112。

0: 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0: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0: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0: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的。
1: 停停停，骑车你戴头盔了吗？对于骑行者而言，没了头盔等于没了安全保障，发生意外时缺少最后一道防线，很有可能酿成悲剧。让骑电动车、摩托车戴头盔成为一种习惯、自觉的行为，从头做起，安全骑行。
2: 爱车要爱护，不能轻易改，定期做检查，电路和轮胎，配备灭火器，一路保平安，让平安久一点吧。
3: 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现代的滑雪圣地，从市井小巷到繁华都市 FM107.4 张家口综合广播，总有美好在心间。

0: 你好，这是婚宴菜单，每桌28个菜式。
1: 这么多啊，能吃完吗？爸，你意见呢？
2: 要我说，就搞那个吃多少拿多少的。
3: 自助餐。
2: 对对对对，头菜我来做。感谢大家参加我孙女的婚礼，上菜。
4: 南瓜汤。
5: 南瓜汤。
2: 对，这是我们家的传家菜。当年我父亲在井冈山就是吃这个，想着有一天咱再也用不着挨饿。
6: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喽嘿喽嘿，花椰菜那个椰当。
2: 孩子，爱情和吃饭一样的，不是光鲜的面子，而是踏实的日子，选自己需要的，不能什么都想要啊。
1: 爸，该证婚了。
2: 你们愿意无论贫穷富有都尊重珍惜保护他吗？
3: 是食物还是爱情？
2: 是食物也是爱情。
3: 我愿意。
7: 让不浪费的婚宴见证不褪色的爱情，
8: 勤俭节约，美德流传。